0: 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四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太
3: 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但尽管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但是到现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场比我们心里想象的还要激情澎湃。是
4: 的，
3: 是
4: 没错。那现在全省都在发起这个爱情互考这样的行动。无论是公交系统，还有这个交警系统哈，那么还有社会各界的爱情人士，那么都在为考生能够正常的应考去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哈。
3: 那特别像我们在营口市也可以看到一些车辆啊，它上面系着蓝丝带啊。
4: 对，
3: 因为这个蓝丝带呢，就是说我考生会有很多的专属的权益，你可以这个车来送你是吧哈，你可以有什么事情找这个蓝丝带，所以我们的考生也注意一下哈，此时此刻在收
2: 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
4: 网友大家上午好，那此时此刻，我们2026年这个高考三省一区爱心送考大型荣威直播节目《爱心送考这么远航》，那么此时此刻，这个接力棒呢已经交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手中了。我们在今年的高考这个直播地点呢，设在了我们辽宁美丽的滨海城市营口。那我们将在这里呢，依托这座城市浓厚的送考氛围，来全景展现辽宁省全省的爱心互考的盛况。我是来自辽宁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魏涛。
3: 啊，大家早上好，我是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交通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婉迪。那此时此刻我们所在这个地点呢，三高级的现场，今天万千的学子呢即将奔赴实际爱心互考的现场，见证社会各界为考生保驾护航的暖心时刻。
4: 那今年我们辽宁省将有20万人参加考试，那监考和考试人员呢也有4万多人。那目前全省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正在通过北斗融媒客户端这个 APP， 那么多多点赞，来多多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让更有这份爱心互考的温暖力量。
3: 那屏幕前的朋友们，还有那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看到现在营口的天呢有点阴阴的。我跟大家讲啊，昨天呢营口一直在下雨，所以营口现在此时此刻的空气呢格外清新。那我们现在的温度呢是14度到21度啊，
4: 对对对，
3: 特别适宜，就是传说中适合考生发挥的超长的这样的梦中晴天啊。
4: 对，没错没错。
3: 那我们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一下哈，后面我们的校园呢是干净整洁，人员呢是秩序井然，所有的市民车主都在为我们的高考让路。全省我们全市已经开启了蓝丝带互考的模式，是这座城市给我们考生们最温柔的礼物了。
4: 没错。那说到蓝丝带呢，在这儿呢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蓝丝带哈。那本次全省蓝丝带的爱心互考专项行动，所有系蓝丝带的送考的车辆，还有我们考生的这个私家车，在高考期间都可以享受专享的优惠哈。
3: 啊，没错，小小的蓝丝带早已成为营口市温暖的记忆了，也是很多考生非常难忘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的大队长李军。李大队，首先报一下你是哪一届的考生。
7: 大家好，我是1995年的考生。
3: 听说你姑娘去年也考试了，高考了，对吗？
7: 是的，是的，她现在已经是一名大一新生了。
3: 同工从师都是特别在意高考，是吧？
7: 是的，作为我本人来讲，无论是我从事的交通管理工作， 还有我作为一个新进大学生的家长，我都特别能理解我们现在的考生和我所有家长的这种急迫、紧张、焦虑又期待的这种心情。
3: 那我们营口市就是在交通管理方面做了哪些安排呢？更好的为高考保驾护航呢？
7: 从交通管理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营口主城区营口高中一高中、二高中、三高中三所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各有特色。从交通管理的角度来讲，每一所高中门前的封闭管理措施都大相径庭。像我们的营口高中，它的门前坐落在开发区营东新城，它的门前比较开阔，道路条件非常好，停车资源也非常丰富，那个管理措施采取的相对宽松一些。我们的二高中正好守着五台子路口，在路口方向既要保证我们的高考的有一个封闭的空间留给家长，还要保证路口正常子居通行，所以说这个路口的管理就需要投入一些更多的心思。我们现在所在的营口三高中门前是营口最主要的渤海大街通行的这个东西方向扼守的这个最关键的地方。我们今天在这儿采取的管理措施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给所有的考生和家长留足安全空间，第二还要不间断地保证渤海大街的双向通行，因为这条大街是我们营口最主要的通行路线，还有很多从东西两侧分别奔赴东侧的相距6公里左右的营口高中和西侧相距4公里左右的二高中的这两个考场的这个通行，如果这块那个交通出现一点受阻的话，就会出现有高考考生打乱他们节奏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也既不能保那个最低限度是不能保证，必须要保证不能发生严重的交通拥堵，第二尽量保证不影响孩子们的节奏，不影响他们任何的高考的心情，所以说保证一路畅通，这是我们的工作目的。
3: 那好，非常感谢李大队给我们做的介绍哈，这是来自95年考生的一个得有祝福吧。
7: 对，我们请我们营口交警对全体乃至全国高考生以和我们家长的一个祝福，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考得好，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我们祝福所有的孩子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平安相伴，未来可期。
3: 哇，好棒，谢谢谢谢哈，这份祝福我们收到了，也期待考生们能够感到啊。
8: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爱心车辆哈，那除了今年自发系这个蓝丝带的私家车，那么今年营口交通部门呢还准备了100台出租车也加入了送考的车队，
9: 对，
8: 成为公益的主力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的赵启航副大队长，有请赵队。
10: 我帮你拿麦吧。
8: 哎，那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营口100台爱心免费送考的这个车呀是怎么筛选出来的。
10: 今年的爱心车队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企业的群来发布招募信息，由司机来自愿报名。
8: 那我们这个爱心出租车这个在送考之前有没有专项的培训呢？比如说对高考的考点啊，还有这个路线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突发情况怎么处置有培训吗？
10: 对，我们这个会有一个对所有的送考的司机有一个专项的培训，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安全行车的培训，包括咱那个考点附近有没有限行区啊、禁停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考生突发情况的一个处置，如遇中暑啊、高温的情况，司机应如何尽快停车呀、靠边停车、开窗通风，或者说如遇突发疾病，联系车队呀、及时报120，还有交警来尽快把考生送到就近医院。第三个方面就是经营行车的规范，我们也是通过这些专项培训，确保所有考生在考考期间可以给提供一个文明周到一个服务。
8: 那这个出租车行业呢可以说是每年爱心送考的主要的这样一个力量哈。那是不是在如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浓厚的这样送考氛围了？
1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爱心送考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它已经从一个单一的一个活动变成一个传统，所以说每年就是报名啊或者啥司机都非常的踊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配额。
8: 那除了这100台爱心出租车之外呢，咱们交通运输部门还有哪些兜底的这个保障？比如说一些偏远地区还有这个出行困难的考生有没有这方面特殊的服务呢？
10: 我们除了这100台爱心出租车，还配备了20台出租车的和15台公交车的后勤保障，来如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你要做。

0: 个及时的处理调派，要全力保障所有的考生的出行。
1: 好的，再次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如果是您路上遇上一些突发情况，及时向既有蓝丝带或者是绿丝带，绿丝带是系在我们出租车的这个耳朵上哈，向他们及时招手求助。
2: 那好，谢谢您、
1: 好，谢谢赵队，谢谢赵队。
2: 那魏涛女士到吗？就是关于像蓝丝带呀、还有这样一些公益活动，在我们林口市呢，已经是蔚然成风啊。比如说像蓝丝带是2012年就开始了，这个是有一段时间了。一开始呢，只是这个出租车呀、爱心出租车还有私家车免费接送考生，但是从7年开始，6000名考生家长就开始加入了。那今年呢是9000名家长也积极的响应，就说明我们这个蓝丝带活动升级了，已经是2.0版的。
1: 我们爱心送考队伍是在逐渐的壮大哈。
2: 没错。所以说，就是作为这个蓝丝带活动的发起单位啊，林口市和氏眼科医院呢，我觉得功不可没啊。那今天他们医院的院长杨玉柱呢，也来到了现场。杨院长，您好。
1: 有请杨院长来。
2: 那我想问一下哈，您是哪年的考生报到？
3: 我是99年的考生。
2: 您今天看到了很多就是记者蓝丝带的这种爱心的车辆啊，您心情怎么样？
3: 其实是挺激动的，作为蓝丝带的这个发起方。我觉得有这么多，越来越多受到大家的这种这个欢迎哈，然后我觉得我们蓝丝带真正能帮助考生，一路畅行吧。我觉得作为发起方，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然后也挺激动的。
2: 那除了这样的一个爱心护考的行动，那我们还做了哪些其他的便民服务吗？
3: 我们在考场周边每个考点呢，我们都安排了志愿者服务点，我们配备了矿泉水、眼镜布，还有扇子。还有这个一些眼镜维修的应急的一些工具，就是为考生加油服务。
2: 那我们也期待啊，考生不要出现什么这样的一些小状况哈。但是如果一旦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可以找合适眼科是吧？
3: 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提供24小时的紧急救援服务。
2: 那杨院长，我知道就是每当到高考结束之后呢，是会扎堆做一件事儿哈，就是做近视眼手术。那这方面你有什么可以要告诉大家的、提醒大家的吗？
3: 是每年高考之后呢，有很多考生都要做手术，所以这样我们做了哪几方面的工作呢？第一个呢，就他的手术排期，我们邀请了北京、沈阳、大连医院的院长来，近期会加大手术排期，到营口和视眼科医院来给我们滨城的学子们做这个近视眼手术。同时呢，我们今年也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阿玛仕1050RS 的这个准分子激光设备，这个设备上做了一些保证。同时呢，我们也加大了夜班的排班，然后给大家提供这样保障。提供这个服务，但是大家一定要提前进行预约。
2: 好，谢谢杨院长。那最后呢，就是您代表99届的是吧？给祝福了，来说。
3: 祝我们的所有的考生执笔为剑，落笔生花。
2: 好，谢谢杨院长。
1: 好，谢谢杨院长。
2: 那现在呢
1: 我们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位那个家长，因为孩子呢、
2: 你跟这叫家长、
1: 不是家长现在
2: 没事没事，那我就跟魏涛开个玩笑。哎，小朋友多大了？
4: 九岁
2: 了。你今天来干啥了？
4: 让老师让我们那个完成作业，就是上这写一篇作文，然后周一交。
2: 哎呦我的妈呀，要写作文要让我们孩子，那你知道你
1: 送考的感受吗？是吗？
2: 对，你知道大哥哥大姐姐要高考了，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4: 想对他们说
2: 好
4: 好发挥
2: 啊，考出最好成绩是吧？哈，你今后想考哪？
4: 清华北大。
2: 清华北大啊，
1: 清华北大，
2: 对着镜头说，就是这样敲着胸口说，来，从说，
1: 你要考哪个大学？
4: 清华北大。
2: OK， 清华北大听好了啊，我们有预约的了啊。
1: 对
2: 谢谢小朋友。
1: 先祝你把这个作文写好啊。
2: 哎呀，这位同学说多好。
1: 来，这位家长，哎。 您的孩子现在已经进入高、
0: 啊、
1: 已经进入考场了哈、嗯、那您的孩子也是像刚刚我们采访那个小朋友那么大成长起来的哈、
0: 啊、对对
1: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陪伴终于把孩子送进高考的考场了此刻的心情
0: 哎呀那相当激动了哎我们首次带孩子进就是这么大一个大型的考场我们都是非常激动的然后呢同时呢也祝愿所有的考子们在今天能够从容发挥然后所愿皆所得吧
1: 所愿皆所得、嗯
2: 你跟孩子约好了在哪儿等他了吗？
0: 啊，约好了。
2: 我跟大家讲，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幸福的锚定哈，因为心里会非常有底。
0: 对，
2: 啊、
0: 哦，怕孩子这么多考生，这么多家长，一旦找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在中考也好，还是高考也好，我们就是一直就约定一个某个位置，然后孩子如果找不到家长了，可以在这个位置来找到我们。
2: 好，那我们也一起加油吧，好不好？
0: 好。
2: OK， 咱们比个。
0: 好嘞，
2: 给你拜了
0: ，OK， 给你拜了，
2: 真给拜了。
1: 好了，
2: 哎呀，你多高？
5: 这是他的命吧？
2: 哎呀，你今天考试的状态能不能和你个头一样？
5: 必须的。
2: 哎呀，怎么这么自信？好，那个现在心情怎么？说了两天两宿不睡，完全不影响发挥。你要特别自信，你就是最棒的。说一遍，
5: 我是最
2: 点事儿。你要考哪？
5: 离家越远越好。
2: 加马你咋的了？你妈听了。
1: 上飞嘛，这样飞得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2: 飞哥说的真好，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大气哈。
1: 那必须的哈，
2: 加油好不好？好，去吧。
5: 这是
2: 好，
1: 加油。
2: Give me five。
1: 我们祝愿那位考生能够正常发挥哈。这位呢，和刚才那位家长不同，其实是一位姐姐，就是刚才那考生的姐姐，对、
2: 哦，
1: 来送考来了。现在心情怎么样？
6: 比较激动吧。
2: 哎，你看看你的脉搏是多少？
6: 我还行，应该。
2: 想对他说什么吗？
6: 好好考就行。
1: 好好考就行。能问一下您走过进过高考考场吗？
6: 去年考的。
1: 啊，您去年考的，去年是你自己考，今年是给弟弟来送考。
6: 对。
1: 这两者心情有没有不同？
6: 去年是他送我考，今年我送他考。
1: 啊。
2: 这互帮互助，双向奔赴。
6: 对。
1: 双向奔赴，
2: 好，谢谢你，咱们一起加油吧，好吗？
6: 好。
1: 好，婉迪。好。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
8: 考上二幺幺，
9: 我们营口人可大气了，不敢住营口。来重说，
8: 祝咱们全国的学子都考上985，都考上二幺幺。加油。
7: 好的，那在这儿呢，我和婉迪手中又拿到了我们的吉祥物哈，
9: 没错，
7: 一枚粽子。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高举过头顶，祝愿全省的考生能够一举高中。
9: 那我这是向日葵呀，向着太阳，然后棒棒的。我这个应该说啥？向日葵说啥？一举得魁。
7: 一举得魁
9: 啊，必须要一举得魁啊。
7: 好了，
9: 那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很多部门都在为这个高考保驾护航。我们的教运集团呢，也是说做了一些安排和准备。您好，您是教运集团的。
7: 自我介绍一下，
9: 咱们教育集团为高考保驾护航都做了些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0: 在高考期间呢，考生提供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我们全集团的公交线路。在此同时呢，集团展现了50台出租车，车辆整体按时标识，记录时代，挂小红旗。同样呢，

0: 的指导下，可以免费乘坐。在保障出行的基础上呢，我们在站出口点临时停放了4台保障车辆，命名为985路。
1: 985路，哎呀，太有创意了。
0: 线路呢是勤奋路到状元府，寓意学生能够。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交通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心送考筑梦远航2026高考首日的特别直播。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哈，您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北斗融媒 APP 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下载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呢搜索北斗融媒，北斗呢是北斗七星的北斗，融媒是融媒体的融媒，然后呢您搜索之后呢能够看到一个红色的图标，这就是我们官方的 APP 了。那观看我们直播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在直播专栏找到爱心送考筑梦远航的专题直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有送礼活动哈，大家可以去抽奖。什么奖品呢？是我们北斗融媒的官方的文创袋一个，每个半小时呢就会开启直播，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参与。
1: 是的，其实也不知道这份幸运能花落谁家哈。
0: 是的，
1: 你说说到这个幸运的事儿哈，我就发现了，你看这高考啊，它考的可不仅是知识。
0: 是的。
1: 对，其实还有像心态呀、状态呀、规划呀等等等等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不仅有权威的专家带来考前、考中和考后的全流程干货，还将实时的连线咱全省各地的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各地的高考首日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嗯。那下面的时间呢，导播老师，我们可以连线吗？那这会儿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辽宁交通广播的记者李论。那这会儿呢，李论是正在沈阳市第120中学的门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沈阳考点的情况。李论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交通广播记者李论。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此刻我来到了沈阳市第120中学。沈阳市120中学是今年沈阳市皇姑区高考考点之一。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周边交通情况。120中学啊，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金沙江街，在校门口啊和四周啊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调控。目前啊日序行难，在校门东侧候考区的联合助考服务站内，记者看到了来自沈阳少年警校的小学员们正在协助考点执勤民警、提前志愿者热心地为考生和家长服务。2026年高考期间，沈阳市少年警校联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沈阳市提前者协会、大学生志愿分会组建护考队伍，多方联动护航高考。下面啊，我们就有请沈阳市少年警校负责人柴月阳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有请柴月阳校长。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复盘高考，用爱助力学子，在这里

0: 新筑好的沈阳市少年警校的小学员们、这些民警、平原志愿者点赞喝彩。今天上午将进行语文的考试，下午还将进行数学的考试。又是一年高考季，如梦扬帆正当时。在此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定榜题名。同学们加油，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记者吕论在沈阳发回的报道，我们也祝沈阳的所有考生加油加油。
2: 好的，你看刚刚听到了哈，有这个少年的志愿者来进行这个交通的疏导，其实满满的有画面感了，
1: 是的，
2: 觉得这个小朋友们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然后呢也是为咱们的高考加油助力，同时啊还可以给自己这个未来来一波这个经验的积攒，
1: 是
2: 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行连线的是辽宁交通广播驻大连记者站的孙健。
1: 孙健你好。
2: 孙健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那我们大连考点目前状况是如何的呢？和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那大连市今天一共是有34,495名考生啊参加考试。那全市呢是设有了10个考区、63个常备考点、1187个考场。那同时还预留了呢10个备用考点。那为了为咱们的考生呢保驾护航呢，对于考场内部呢，大连市已经提前就位了。那比如说呢，对清理、安检、信号屏蔽等考场设备呢，进行了多轮的全镇演练和复检。消防和水电部门呢，也是现场备好了应急车辆和设备，会牢牢地守护好考场的安全。而在每个考点的门口呢，也始终呢都会有民警定点执勤，一方面呢可以实时的疏导周边的交通，也能够快速的处置像走错考点啊、忘带证件等各类的突发状况。那同时呢，大连还组建了由摩托车和巡逻车组成的护考小分队。那比如说家长在送考的过程当中，一旦遇到了像是交通拥堵、车辆故障等紧急的情况呢，他们都可以及时的向周边的交警协理和警车求助了，可以优先的保障安全的送考。再就是啊，大连市还为考生呢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服务。比如说呢，大连市的公交、地铁呢都增加了班次，那考生呢拿出考证呢就能够免费的乘车。大连市持续了20多年的这个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呢，今年也是一如既往。在高考的3天时间里呢，对于既有爱心送考标志或者是既有金丝带的出租车呢，考生们也能够挥手的免费乘坐。另外呢，这就是早高峰时段，大连市的公交的专用车道呢，也将会对这些爱心送考的车辆呢进行免费开放。还有呢，就是考生比如说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像是头晕呐、中暑啊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呢，考生们千万不要着急，也就是在每个考点呢也都会配有相应的医护人员和急救药品，可以立刻的就医。那对于特殊考生来说啊，更不要紧张，那考场现场啊对工地和工业噪音等各类的污染源呢进行全覆盖的检查，那也是通过全程的联动，实打实的祝愿所有的考，实打实的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民工所至，梦想开花。好的，主持人，大连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大连记者的分享，也为我们大连的暖心护考点个赞。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来连线朝阳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思阳，为我们带来朝阳高考当天的相关的消息。思阳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小区五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朝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思阳。我现在呢是在朝阳第一高级中学考点的现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考场的停车的停放区域。在我们这些送考的车辆当中呢，我看到有一部分是爱心送考车，而在所有的爱心送考车队当中呢，有一支队伍其实是让我本人感觉到特别骄傲和自豪的。这支队伍呢，就是由我们朝阳交通广播在1999年就开始组建发起的一支爱心志愿送考车辆，而今年呢是我们公益送考的第27年。这27年当中呢，我们累计报名在册、正式参与送考的车辆已经累计达到了4000多台次，也是免费送考免费送考生达到了3万多人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的这10多年当中呢，我们也是携手呢朝阳当地的一家爱心组织助人行爱心志愿团队，我们每年一同组织和协调爱心送考服务。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我们的爱心送考呢，由一辆辆出租车自发的帮忙，现在已经

0: 成了我们朝阳的标志性的城市公益名片。其实今天我在来到现场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我们的志愿者在相互的交流，这么多年来他在他们自己的车上发生了一些难忘的送考经历。当然这里边有一些是惊心动魄的小插曲，也有一些是特别温暖催泪的暖心事。那这样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众人行志愿团队的负责人广东雷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在路上发生的这些暖心送考事，好吧？
1: 好的。
0: 你好，钟明姐。
2: 你好。
0: 我想说到了送考的暖心事，应该你是最清楚的，给我们讲几件这样的事情。
2: 好的。发生在现在。
3: 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
0: 一直在参与咱们活动，但是今年因为工作的档期的原因，他没来到现场，但是也把这个祝福带给家乡的学弟学妹们，祝福家乡的学弟学妹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谢谢马金明，
0: 谢谢。应该说是一份志愿，两代传承，特别感谢父子二人的接力，也为我们的朝阳学子铺就了一条暖心的赶考路。现在孩子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考场了，我们刚刚听到了现场很多的加油的声音，我们感受到孩子和家长们其实都是略显紧张的，毕竟今天是我们开考的第一科。所以在这儿呢，我想代表我们朝阳交通广播，也通过975祝全省的考生在高考的第一天都可以旗开得胜，皆得所愿。好的，主持人，我们朝阳考点的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思阳。其实刚刚我们的导播也告诉我啊，说这个思阳的手机号码特别的吉利，为啥呢？因为他的手机里有一个211。
6: 哎呦，太吉利了！
2: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必须要连线思阳的。也借着思阳的这份好彩头哈，我们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全是985211。
6: 是的，那听完了我们思阳的报道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丹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肖涵，请他为我们带来丹东高考首日的报道。肖涵你好，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丹东的情况吧。
7: 好的，主持人你好，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辽宁丹东啊，又是一年高考进行时啊，青春逐目，逐梦也是正当时。就是在今天的早间，蒙蒙的细雨退后以后呢，终于看到了蓝天和白云，还有阳光挥洒下了我们一路同行的。
2: 哎，好像信号有点不太好，可以听到吗？好，我们这个连线可能稍微信号出了一点问题哈。哎，好了，
6: 太好了。
2: 不行，现在这个信号又不太好了，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帮我们再连一下哈。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很多的家长在今年的送考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直在陪伴着孩子。
6: 对，
2: 我注意到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好像家长叮嘱的要比之前要少一点。
6: 是吗？
2: 是的，就大家可能更希望给高考的学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轻松的，
6: 对，
2: 就是稍微放松一点的这个高考氛围。
6: 是的，其实大家都能感觉到哈，现在的高考咱们的考生朋友们是上了战场。那其实呢，在考场之外啊，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他们上的是什么呢？上的是 T 台，因为会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会穿着漂亮的旗袍，五颜六色的，寓意着旗开得胜嘛，还有拿着向日葵的。那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丹东的记者肖涵依旧为我们带来报道。肖涵你好。

0: 你好，夏涵。
1: 我找了一个离基站更近一点的地方啊。今年我们丹东全市的高考，考生的总数呢是9000多人，全市有6个考区，9个常规的考点，而我们丹东市区呢，分别有1中、2中和4中3个考点学校。好在呢，这3所考点学校呢，分别位于城北、城西和城东，所以距离中心城市啊都有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早起送考的时候啊，车流是各个方向疏散，不会聚集到一处，这样呢，给我们中心城区的交通啊减少了一些压力。但是送考的时候，这个往返的路线上啊，还是有一些交通节点需要大家伙注意进行规避，尤其是工作日的时候啊，可能要设置一些绕行的路线。而且呢，助力高考为爱护航，这也是我们多年不变的坚守。我们的爱心车队又再一次集结出发。今年我们丹东交通部门联合各家爱心单位、出租汽车企业啊，启动了公益送考的活动。我们全市组织了200多台张贴有标志、系上了红丝带的爱心出租车，而且呢，还有另外500多台的出租车啊，也是自发的参与到这种专业的为考生接送的保障当中。咱们考生持准保证啊，就可以找到这些张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的出租车进行免费的乘坐，而且呢，各家公司都公开了预约的电话，在考前呢已经接受考生还有考生家长的预约。今年高考呢，我们丹东的交通管理部门啊，还首次上线的出租车智慧巡游平台。那么交通运输部门可以用这种方式啊进行智能的调度，而且呢也可以结合便民预约的双重模式来为考生的出行护航。而且呢，这个平台可以做临时应急的兜底，比如说发现考生在考点周边有交通的需求啊，或者说乘车方面是有滞留，可以把这个突发的出行拦截及时发现，及时的通过智能调度呼唤出租车提醒，或者说是进行调整，使得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能够及时顺利的出行。而且今年我们丹东公交集团
2: 开通了便民的服务，
1: 考生呢是免费乘坐城区内的公交线路，还有候考方面的便民服务，考场周边的通学公交，家长可以免费的上车休息，这样呢避开风雨，也是有一个休息的场所。那今天早晨呢，我们也联系到了我们常年参与爱心送考的一位女性司机，我们丹东交通广播的路况报道员丹东涛哥，已经是连续8年啊参与爱心送考的这个行动了。他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就像是我们爱心公益的一个节日一样，大家都是奔走相告啊，互相的互通有无，提供考生啊或者是家长的一些预约信息来联系出租车辆。今天早晨呢，他所在的这个鹏飞车队呢，就是有2位已经预约好的考生家长还有考生搭乘了他们的出租车。而且呢这位组织人他也开着自己是行驶在丹东的街巷，还呢在6:40和7点来钟啊接上2位去4中的高考考生。彭威说啊，彭涛说，坐在车上的这个家长比学生啊考生还要更为紧张，而且家长呢也是不断的在说寒窗苦读不容易，但是呢
2: 咱们的考生啊考到哪儿家里呢一定要供到底。
1: 其实呢，这也像是我们
2: 的这个爱心送考之路一样啊，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用爱心为高考助力，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
1: 为广大的考生，
2: 还有呢考务人员、家长提供方便。
1: 也是在我们的这一路承载梦想的路途当中一路相伴，
2: 希望我们共同奔向一个璀璨的前程。
1: 愿所有的
2: 考生能够砥砺从容、共你生发、尽早脱颖、未来可期。
0: 好的，感谢萧涵的介绍，我们也对丹东的考生们送上祝福，少年们全力以赴吧。
3: 是的，刚刚呢我们的各路记者也说到了家长，其实我注意到今年的家长话会比较少一点。我们都说这个父母的岁岁念念陪伴着我们求学路上的岁岁年年，但是今天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的话可能会少一点，再少一点。
0: 对，
3: 因为他们想要用最无声的陪伴送入我们进入人生最重要的考场。
0: 是的，也许是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就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温暖，也让少年们觉得浑身更有劲儿了。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如何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呢？您可以下载一个北斗融媒的 APP， 那这个 APP 呢是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下载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北斗融媒4个字儿。北斗呢是北斗七星的北斗，融媒是融媒体的融媒，搜索之后呢您可以看到一个红色

0: 的图标呢，这就是我们的 logo 了。下载之后呢，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一个手机号和一个验证码就可以开始使用了。那如何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您可以在这个直播栏哈，看到一个爱心送考筑梦远航的直播专区，点进去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这个奖的这个小按钮，那这个按钮呢是在主持人栏的下方有一个戳我，您直接点就可以了。我们的礼品是每30分钟发一次，是北斗融媒的官方的文创袋，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去参与一下。
1: 是的，那同时也要提醒我们营口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咱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及我们的营天下 APP 和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账号来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些行业的专家来给我们答疑解惑，
1: 对，
0: 可以一起再期待一下。嗯，
2: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6月7日，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6月7日，由辽宁交通广播联合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倾情打造的大型公益送考行动“爱心送考，筑梦远航”即将温暖出发，捕捉考生家长温情陪伴、从容应考的暖心瞬间。全景展现公安、交警、交通、卫健、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为考生筑起最坚实的爱心守护。北斗融媒客户端、辽宁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新媒体矩阵将同步直播。活动现场将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媒体硬核联动，打破地域界限，四地同心，让这份守护梦想的温情在东北大地同频共振。6月7日，让我们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再出发。
3: 我们两个进不来吗？

0: 此时此刻，我们的信号正在通过北斗融媒 APP， 向广大的网友正在实时传送。收看北斗融媒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安卓手机的这应用这个市场去下载北斗融媒。那苹果手机的用户可以在您的这个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北斗融媒。那么下载之后，在直播板块当中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了。那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小惊喜送给广大的网友朋友们。
1: 嗯，那也可以通过我们营口交通文娱广播你来听啊，如果真的不方便看的话，还可以通过951交通之声的抖音号、视频号、赢天下 APP 都可以看到我们这段视频。那通过刚才我觉得好多媒体关注啊，好多观看的渠道啊，说明什么呢？大家对高考真的特别重视。那我们所有考生呢，就是我们心尖尖上的宝贝呀。所以现在大宝贝们都已经进考场了，现在已经8:47了啊。
0: 对，那刚才就是非常热闹的这个我们营口市的这个叫渤海大街哈，现在此刻呢已经渐渐的恢复平静了，因为现在马上要到9:00了。
1: 对，
0: 那9:00我们就知道是高考今天第一天。考试的时间是下午9:00考语文哈。在这儿我们也祝愿广大考生在今天考语文的过程当中能够落笔生花哈。
1: 尤其是作文写的老棒了，一下就40几分50几分啊。
0: 没错没错。
1: 那好的，那

0: 下雨，那么这个公交车就是您的一把保护伞。
1: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全程护考的过程中呢，有很多非常有爱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啊，期待所有的考生、家长还有我们的老师们，能够在高考的过程中呢，不仅是有那种兴奋啊、紧张啊，同时还有满满的温暖的回忆。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多次说今天的天啊，真是梦中晴天哈
0: 啊，
1: 因为你想14度到21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区间，让人感觉到既不是很凉，又不会感觉到闷热，特别适合我们考生们在考场上发挥。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的右手边，您看到的应该是左边啊，就是这边就是我们营口市第三高级中学。此时此刻呢，我们透过这个树，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教室啊，可以看到教学楼，我们的考生们已经进到这里面了。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如何？已经8:49了。
0: 对，那么在这个考生进考场之前呢，我和那个考生聊天的时候呢，也给他们做了提醒。当您进入考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深呼吸，来平复这样一个情绪，以最好的这样一个状态就进入高考的这个语文的考试过程当中。
1: 那我们直播的下半段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哈，有很多专家。有专业人士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这样的一些小贴士，让大家在考试的过程中更轻松然后更愉悦，更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那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在大巴车上了。那接下来的我们的专家团队呢，就要在这个大巴车上给我们带来下半段的直播。那我们来个情绪好不好？掌声响起来好吗？哎呀，真给力呀、啊！那下面咱们再说个口号好不好？落笔生花，金榜题名，让他们在里面也能听到。来，我说预备席啊，预备，预备，你们要准备。哎妈呀，视频摄像都没准备好，咱们稍事等一下。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啊，一会儿咱们给大家给力啊！就是冥冥之中，这个时候科学已经帮不上啥忙了，我们就得使劲的用我们内心的这种相信的力量，给他们鼓舞，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0: 相信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哈。
1: 就一会儿呢，我们这直播究竟好不好，你们是关键啊！就玩命的起哄，玩命的呐喊，好不好？OK 啊。我再问一句，好不好？
2: 好。
1: 哎呦，这营口的热不热情？
2: 热情。
1: 哎，营口力量啊！不好意思，在营口啊，
0: 已经深切的感受到了。
1: 你说你这样问我，你这营口不是辽宁的吗？营口是辽宁的，也属于全国啊。
0: 对对对，
1: 这确实来自我们全国人民的一种心声。
0: 那此时此刻，广大网友一定感受到了来自辽宁的这份。这个热烈的祝福哈，
1: 火辣辣的祝福，
0: 火辣辣的祝福，
1: 像我衣服的颜色一样、啊、
0: 对，不愧是滨海城市哈，美丽的滨海城市。
1: 好，那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下，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网友也非常的给力哈，不断的给我们点赞呐、啊、点关注啊，像北斗传媒呀、啊、这样都是非常给力的。我们的摄像师还有我们的很多后备的一个团队，要知道这样的一场直播是很不容易的。这已经开了，这就开呀。
0: 是这样，就是
1: 都不通知吗？
0: 高考临近的时候呢，高考考场的周边是要信号屏蔽的，那为了确保我们直播信号的这个能够顺利进行直播，我们的公交大巴要开到一个信号非常好的地方，才能保证我们这个直播。
1: 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渤海大街上哈，这车已经缓慢的开始行走了。我们这个缓慢呢，大家可能就想随时大家也看手机关注一下哈，看手机的信号变化如何。那我们在这个现场呢，可能观众朋友随时大家也看手机关注一下哈，看手机的信号变化如何。那我们在这个现场呢，可能观众朋友会感觉到我们确实有很多即兴发生的事情啊，就没有在我们考虑之内的。
0: 对，
1: 但是都是惊喜。
0: 对，那实际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那随着我们镜头向车外摇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渤海大街的这个两侧呢，已经这个非常有序的停放了这个高考考生家长的车辆。
1: 对，
0: 那因为我们都看到这个车辆在这个在那个反光镜上都系了这个蓝丝带哈。这个蓝丝带呢，就是我们全省发起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蓝丝带这样一个行动。也是为了广大的考生以及考证的家长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能够顺利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1: 没错，这个活动呢从2012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16年了，就非常有历史的一个爱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因为我们在进行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发生变化。因为一开始呢，只是出租车司机啊，还有私家车司机啊，后来呢，在去年开始，已经有6000名考生家长的这个车已经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那后来呢，像今年我们一共是9927嘛，我们的考生很多家长。

0: 也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了，可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2.0版了。我们也为这个槟城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温暖的爱心活动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是的，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广大社会上的车辆哈，如果说您看到有既有蓝丝带的车辆，一定要做到有序的避让，给这个蓝丝带这个车里的考生能够让他们顺利的进入到考场，能够做出您的一份小小的这样一个助力哈。
0: 嗯，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下半段的直播了，大家也都听一听啊，今天都有谁来了，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咋样，我们能为考生帮上啥样忙，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能够从我们的直播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好不好？
1: 对对对，实际后半段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内容呢，其实是做给广大家长看的哈。
0: 那好嘞，
1: 因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容当中有这个我们这个有医生是吧，还有一些我们社会上的一些爱心力量，能够怎样帮助家长和考生度过这样一段非常紧张的时刻。
0: 好，那我们有一位老师呢已经等半天了，你快点来吧你快点来吧，他跟我说那个啊，对，一定要让我先说，就满
1: 啊还要再等一会儿是吧，
2: 我们直播呢。
0: 哦，就来吧。我们老师今天穿的是啥呢？为什么今天穿这样的一套衣服？哎，马上哈，展示一下。
1: 化妆哈。
0: 那我建议啊，大家给点掌声，让我们老师走一下 T 台如何？老师从这个位置走，来来来啊！我们现在我们公交车上的一场旗袍秀，稍微走走走走走走，来来啊！来，我们大家给掌声鼓励一下啊！来，我们的老师走一下公交车上的 T 台，哎。
1: 那今天呢，可以说是广大考生的擂台，也是老师的 T 台，是吧？
0: 啊，没错，
3: 是的，
0: 今天穿旗袍来的哈。
3: 旗袍呢，就是为了我们这个考生讨个最好的这个彩头。旗袍的寓意是旗开得胜，
1: 旗开得胜。
3: 我祝所有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高考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成功上岸，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0: 哎，我跟你讲，今天媒体老多了，你就不告诉大家你是哪儿的吗？
3: 啊，我是营口第三高级中学的一位老师，高三的班主任。
0: 我听说这两天你天天在做一件事儿。
3: 做一件事就是翻看和孩子们这个合影的照片，还有回顾，毕业那天孩子们给我更多的惊喜，主要是给我们送来的鲜花，还有这个精心定制的这个蛋糕，我当时是亲手给孩子们切的蛋糕。蛋糕上写着策马扬鞭未来可期，我觉得虽然是方蛋糕，但也送满了满满的祝福，还有孩子们给我录制的一个短视频，字字字句都每句每话每字每句都是肺腑的谢意和满满的祝福，感念我们三年来的朝夕相处的美好的时光，最后我们一起合唱的再见。
0: 我想听一段，我想不想听？想听的拍手，来来来，我想听一句。
3: 我会思念我们的感，我唱的有点紧张，记不下来了。那我就会永远记住你，不行啊，我就
4: 永远记住你的脸，我会永远记你的心。
3: 等，记不住词了。
0: 谁记不住词？刚才搭的半天，那谁？大家指出来他是谁？
3: 行，大家都帮着我唱了啊！告别就我们滚烫的三年青春，我觉得吧，这三年呢，我们朝夕相处啊，我是最想对孩子们说，在考场上应该是发挥出最好的成绩，超常发挥。我们都能够顶峰相见，奔赴自己闪闪发光的新的前程。孩子们加油！
0: 好。
1: 哎呀，我都不忍心打断哈。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老师，大家看到他刚才是铿锵有力的，我刚才是半拥抱着他，我是能够感觉到他的手、他的身体都在抖的。就是有很多情绪在里面的。
1: 老师此时此刻就是说和孩子们这个日夜的朝夕相伴，有很多暖心故事，或者这里当中肯定也有不听话的哈，也有非常优秀的学生。那么此时此刻在老师的心中，那么他都是最棒的孩子。
0: 没错。 好，那就是在我们爱心互考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爱心的企业哈，做着自己的贡献，也让我们觉得呢，他们确实有很多的社会担当，让我们觉得有了底气。那我们营口合适眼科医院的杨玉柱院长呢，今天早早就来到直播现场了。那一开始呢，因为我们三省一区直播的时候，时间有限，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没说够，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呗，好不好？就关于眼睛的事，
0: 给我们家长送一些干货。
1: 嗯嗯，关于眼睛的事儿，你现在主要想和大家想点啥？就考生都为此做点啥？这时候，
2: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睡好，放松，因为大家一紧张嘛，大家眼睛会干涩呀。然后我觉得就是平时的这个平常心吧。其实高考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时刻，所以对于所有考生来说，比方说紧张的话，就进行远眺，看近的时候几分钟，然后往远看一看，让眼睛充分的放松，眼睛放松了，心情就放松了。
1: 那比如说像在做近视眼手术这方面呢，您刚才已经做了一些提示，那通常在高考毕业之后，很多人都会到你们医院去来做咨询啊还是什么，那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提示啊，还有什么样的就是嘱咐吗？
2: 实际上就像您说的，每年高考之后呢，都有很多考生选择要摘掉眼镜，但是我想在这里边跟大家提醒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手术，在我们这至少30%的人我们是不建议做手术的，但是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需要经过详细的检查，在我们医院要几十项检查来评估到底能不能做，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说我想做了我需要做了马上就去做，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评估，然后能做了我们再选择做不做，选择什么样的术式。
1: 那就一定要记住，你的眼睛只这一双哈，不是有可替代性的，所以说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应该是经过冷静的评判之后，然后做过很多的咨询啊了解之后再来做这样的一件事儿，是吧？
2: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每年都有扎堆儿来做，我觉得能让这个手术最安全的这个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经过详细的评估，要评估安全了才做，而手术就是比较安全的啊。
1: 那通常这样的手术过后多长时间视力就能够
2: 做完了？马上做完马上就看见了、马上。对
1: 哦，那就是还是很期待的，怪不得很多人都愿意在做这样的一种改变哈。特别是我相信，高考呢对于他们来讲是人生重大的一次转折，而摘掉眼镜呢是就重新清晰起来，也是一种质的变化哈。
2: 对，就是每年你想9号考完试，10号，就有大量的考生会来做手术，所以我们为了应对这么多人扎堆做手术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调用了全集团的这个力量。就刚才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讲到了，就是北京、沈阳、大连的手术专家集中加大排期来营口来做手术，然后我们也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准分子设备，所以专家保证了，设备保证了，加上核实眼科的这个诊疗标准，就是能够保证大家能够选择一个安全的手术方式，也让大家用一个新的形象来迎接自己的大学生活。
1: 那好，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哈能够选择专业的，就是这件事儿要相信专业。
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从10号高考之后呢，我们营口核实眼科医院就开了夜诊。如果大家白天有其他的安排，想下班之后啊，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带孩子来做眼睛的检查，要提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会有安排。
1: 还是非常人文的啊，就共情能力好强大呀，是不是？好，谢谢杨院长啊。
0: 谢谢谢谢。那此时此刻我们公交车上还有一位家长，来来来，这个。不会是这位小朋友参加高考吧？
3: 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今年参加高考
0: 啊，哥哥参加高考啊。那哥哥是哪个学校的
3: 啊？就是这个学校的
0: 啊，就是
3: 第三高级中学。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您的孩子已经进入到高考考场当中了，现在已经开始开考了是吧？那在这有没有给孩子想送上祝福
3: 啊？是确实有，然后是努力了12年。在这儿呢，我们是在场外助力，希望孩子呢从容应对，放平心态，然后从容的面对这次考试。这次考试完事呢，从容的应对应对未来的挑战，为了复兴之路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1: 我们此处有掌声。

0: 养生
1: 啊，
0: 然后咱们也别忽略小朋友呗。
1: 嗯，
0: 多大啦？
2: 7岁。
0: 7岁啦。今天谁来高考了？
2: 我的哥哥。
0: 你告诉哥哥考哪儿？嗯，你让他考哪儿？
1: 以前哥哥有没有？
2: 哈工大，哎，
3: 好，长白山岩脊、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00。
0: 是啊，小朋友，还有给他哥哥的祝福，我们也期待能够奏效，
1: 对，
0: 好不好，孩子？
1: 那家长
0: 加油啊！
1: 那家长对您的大儿子有没有你的期待？就是未来上哪所大学？
4: 说实在的，只要他选择到自己喜欢的，做出自己。

0: 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微信，
4: 我一直想问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哈，你们有没有那一刻就看着孩子进考场的那个背影，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
5: 有。
4: 为什么？
5: 12年，学习的路程啊，对孩子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极大挑战，高考对所有的学子来说是一个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4: 你家说你说了算？
5: 我说了不算。
4: 那是
6: 你说了算。
4: 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刚才让他发言是不是？
7: 对呀、啊。
4: 那你想说点啥？
7: 我想说呀，未来的路孩子们会很长，通过这次高考，我希望孩子们呢就叫做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未来的路会更越走越宽广。嗯，这是我对所有那个营口的考生说的啊。这
4: 因为格局要放得大一点。
7: 我们带不了了，这样营口的路越来越宽广，剩下的全是对手。
4: 说得好实在呀，剩下全是对手哈。其实不是哈，就是基本上说心里话，我们今天是看考生进考场这个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努力的程度啊，还有他的天赋啊，已经决定了他会在哪个层级上、哪个面上。就对手其实跟最后比的是跟自己比，对不对？所以咱格局放大，就注意一下全国的能咋的。
7: 对，这位作为一个东北人啊，咱格局大一点，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叫什么呀，我们这片黑土地上啊，培养不出来心胸狭隘的人。所以我们这回就祝什么全国的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不光是东北三省的亲兄弟们，还是关外的这些狐朋狗友们吧。预祝你们真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12年，对于孩子来说努力我们看见了，家长的辛苦我们也看见了，所以说我们祝全国的今天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
4: 好，掌声。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儿哈，就是现场的朋友们，他说他们家他说了算，大家是不是知道为啥说了算了？就是有人确实，你服不服？
8: 服。
4: 这你服了啊？那好，妹妹现在冲着镜头比个啥动作，就给考生祝福的，能接到啊？
7: 能接到的。
4: 对，
7: 能接到的。我想想啊，
4: 站起来走 T 台吗？又一个。
8: 来，慢点啊。
4: 真是要用心的做一个动作啊。
7: 今天我穿的这是旗袍，也是中式旗袍，我就祝愿所有今天参加高考的孩子，就借助我这旗袍这个寓意吧，叫做什么旗开得胜，今天是第一科，旗开得胜，金榜题名。看我这个小手链吗？
8: 啊，
7: 金榜题名
8: 啊，金榜题名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字样哈。
4: 快写来，你去吧，你去可以找镜头。来

0: 个劲的，
1: 近一点，好不好？
2: 下一个采访杨院长，
3: 真牛啊！
4: 杨院长，杨
1: 院长，不是，好汉呐，孩子们呢？
0: 哎，你就比个爱心呐、啊，熬夜呀，什么力量啊，都可以。就是女的，你的秀场，你来来来，
1: 我来、啊。祝所有今天参加高考的学生们金榜题名，
0: 熬夜，
1: 熬夜。
0: 我们的嘉宾真棒哈，就是你能不能感觉到我名口确实很好，学校名口对不对？
5: 非常的激动哈。
0: 你们总监哪儿呢？我也问问他。
5: 我们总监可能选择是没错的哈，非常正确哈。
0: 我们开个玩笑。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刚刚就是我们采访了几位家长哈，的确看到家长的此刻的心情在逐渐的放松下来哈。那么这种感觉就对了。那么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想，
0: 我想就是再问问老师的心情。
5: 哎、
0: 家长说完了，咱们问
5: 老师。看
0: 老师。这里面老师朋友们，给我举个手啊！谁是第一年当的班主任？给我举个手来，举得高高，举高高。啊不是第一届带
5: 一届
0: 当班主任带班的，对，来啊，认识一下你是谁？
5: 对，
0: 来，我们大镜头见。
6: 啊，大家好。
5: 对，往后一点。好的，
6: 大家好，我是营口市沿海实验高级中学的班主任，我叫杨柳。
0: 杨柳老师呢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你班有多少个学生？
6: 31个。
0: 啊，31个。那我们知道第一年带班哈，就叫第一年带班不是吗？就跟学生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叫嫡长子，还有一种说法叫白月光。我想问一下你，跟你的班叫啥呀？
6: 我们班叫天使班。
5: 啊，天使。
0: 天使班，我们鼓鼓掌好吗？
7: 天使班。
5: 就是老师给自己那个爱徒起的名字是吧？嗯。
0: 为啥呀？
6: 因为我觉得我班的每个孩子都很优秀，我现在特别激动。
5: 那有没有不优秀的呀？
6: 没有。
0: 说说你，
5: 没套出来啊。
0: 现在想起了他们什么？想起了他们什么这么激动呢？
5: 嗯，
6: 因为这，我评估一下心情。
5: 嗯嗯嗯。慢慢哈，因为那个我们就是和家长聊天的时候都说哈，这个。不看着写作业的时候呢是母慈子孝，那看着写作业的时候就是鸡飞狗跳。您在和你这个学生相处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6: 这其实没有。
0: 我们来听听杨柳老师的故事。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他现在会热泪盈眶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6: 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吧特别的懂事，特别是高三这一年啊，让我非常的欣慰。就是每次模考前呢，他们有计划有目标，然后我找他们谈心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老师我就想考第一。然后考试完事之后呢，他们小组内呢也会互相的分享笔记，然后呢之后呢会查缺补漏，然后告诉自己进步的空间，然后这样可以实现一种共进退，而且特别的暖心。有老师生病了呢，他们也会主动的送上板蓝根、润喉糖，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像一个天使一样陪伴着我，每个老师呢可以说是陪他们趟过题海，然后跨过焦虑，但是他们也确实见证了我从青涩到从容，所以我现在真的特别激动。
0: 那就是第一次带班儿，他们走的时候你也这样吧？
6: 对。
0: 他们哭吗？
6: 哎，确实很激动，都抱头痛哭。确实舍不得。
0: 想对孩子们说什么？
6: 因为我见证了孩子们的努力和坚持啊，所以我现在心情真的无比期待他们能够在考场上能够获得圆满，然后站上自己属于自己的一种人生席位啊。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在考场上妙笔生花，金榜题名，最后能够奔赴山海，一生灿烂。也希望他们能够学有所成之后，能够报效祖国，回馈家乡。
5: 好，也祝愿你的爱徒们都能够一举夺魁哈。
6: 谢谢。
0: 就是一名。

0: 见证孩子们日夜苦读，稳步成长。在此祝愿孩子们放平心态，认真审题，全力以赴。我真的很激动，让，学校领导老师们在考场外静心等候，为你们保驾护航，静待学子凯旋。在此祝愿2026届的所有考生们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旗开得胜，高考大捷。老师家长等着你们，全体的真的太急
1: 了。好，您是哪位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0: 我是营口市实验高级中学的贺平老师。
1: 我会记得您颤抖的手，因为手一直在抖。
2: 好，
1: 我们入座啊，
2: 我
1: 们坐一下。
3: 你又说了，
4: 祝福可以多送一点。希望我的孩子们带着在实验沉淀的底气啊，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最后一举夺魁。
2: 好。
3: 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是营口市沿海实验高级中学的王健老师，我也是第一届当班主任。然后祝我的学生们，金榜题名，成功折桂，马到成功。
2: 您是教哪科的？
5: 数学。
2: 数学啊。您长得非常年轻啊。
5: 刚工作三年，然后第一届毕业生。
2: 这还以为是一位考生呢，太年轻了啊。
1: 我还以为你要考他用数学来表达的，那咱再考考他，用数学表达一下祝福，好吧？
5: 用数学表达一下祝福，有点紧张了，就
6: 九五 C 九。

0: 这个婉迪出了一个难题，让数学老师这个要教语文是吗？
1: 对对对，让语文老师无路可走。
0: 对对对对对。
1: 您是哪位老师？
2: 你好，我是沿海实验。
1: 你教啥的？
2: 我教语文。
1: 埋了。
3: 你会让这位语文老师用数学的方式。
2: 年轻人。
1: 这是语文老师的浪漫。

0: 还总问我老师你会想我们不，我说会的会的啊。
1: 好敷衍呐、啊。
0: 那个
1: 你相信还会再见，
0: 对，相信肯定还会再见的，山高水长嘛。 好，谢谢，谢谢老师。
2: 好，咱们现在是

0: 你的问题是最后那位次和分数
1: ，会算，这个是对的，对，就是说我们拿到的分数肯定不能直接用来用，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一分一会算，这个是对的，对，就是说我们拿到的分数肯定不能直接用来用，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一分一段，把它换算成我们该有的一个就是等效分，用位次来换算等效分。但是这个方法我提醒家长，就是你高分段的，例如你600分以上的，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我是中低分段，特别是我是一本线下或者是本科线上等等，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家长就是说还是要用一些立足那个就是位置线差，我用线差，就是什么叫线差呢，就是你要通过批次线，例如我们的特招线，例如我们的本科线，用线差往上反或者往下反，哎，我是一本线上10分，我是一本线下10分、20分，来换算你的分数，照比25年是多少分。同时呢，你用位置，用那个位置也换算一下，这样的话两个结合着，你才不会出现问题。哎，就是说高分段和低分段，它这块的换算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让你这个分，因为你这个分数就是说我们26年考的分数。你只是知道分数，你只是知道一分一段，但是位次什么，但是你不知道学校的录取分数，你是要拿25年的分数来参照，或者拿24年的分数来参照报考，所以说一定要把你的分数通过线差也好，通过位次也好，换算成25年或者是24年等效分，你再做去填报，去参照对应的往年的录取分数，这个时候你的报考才能达到你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嘛。哎，分数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2: 那潘校长刚才您介绍的呢，就是既有原则性，同时呢还要有一些机动的部分，是不是？
1: 要有
2: 一个长线的主义，长期主义，而不是说短暂的就一事一议，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一定是的，就是说，因为报考这个事情呢，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然后就简单了。一定不是这样，因为你的无论你的分数、录取分数，无论呢你的报考的这些技巧，它都是动态的，包括孩子个人个性化的东西，它都是动态的。所以说，你一定要结合孩子自身，哎，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报考技巧来实现达成。
2: 好，那我们今年就是我们本省录取批次划分有什么变化吗？这个填报顺序啊，投档先后啊，有什么区分？
1: 今年呢有变化，但是今年变化主要是在提前批上，因为提前批往年呢只有一个批次，而且呢它是顺序志愿，但是今年呢提前批改革了，就是说它变成两个分段了，一个是提前批 A 段，一个是提前批 B 段，而提前批 A 段呢跟往年是一样的，没有变化，还是顺序志愿。顺序志愿呢，那它就是说可以完成两个志愿，同时后面跟四个专业，然后问你是否服从调剂。哎，这个还是跟往年的技巧一样，就是说其实有效的只有一个学校，哎，就是说你要把这一个学校选中，哎，就一语中的，你要把它抓住了，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录取。哎，这是提前批 A 段。那提前批 A 段呢，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像军校，像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像那个那些综合评价，那这些呢都是在提前批 A 段。那这些他们之间是要撞车的，你要想报，只能在其中选一个，我们来去争取实现它。啊，这就是提前批 A 段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啊，要选一个啊。虽然它可以报两个，因为它是顺序志愿嘛，所以说第二个志愿的话，它有效或者你能被录取的概率是非常低的，5%。超过10%的概率，哎，所以说一定记着第一志愿的话非常非常重要。等提前批的 B 段呢，那就是今年改革之后，今年是第一年来实行的，哎，那第一年实行的提前批 B 段呢，就是说它也变成了一个平行志愿，例如我们说现在的军校，包括警校，哎，警校啦，公费师范生啦，哎，等等这类呢，都是在提前批的一个 B 段来实现的。优点呢，就是说，一旦实行了平行志愿，我们的录取的机会多了。哎，因为你可以，警校，例如官大，例如辽警，例如所有的警校，你都可以录进来。啊，包括公费师范生，包括上海海关学院等等，你想报你都可以报，按照你的意愿顺序来排好序就可以。但是呢，我也提醒家长，由于今年是改成的机会大了，那就你能报我也能报，所有人都能报，那实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分数有可能要提升，哎，肯定要分数要更高。
2: 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比如说今年什么蔬菜好卖，第二年可能就会出现问题的，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当大家都上来的时候呢，他的 价，就是说溢价嘛，对吧？哎，你的分数就要拿出更高的分数来去实现它。哎，所以说这块提醒家长，就是说你要拿你的分数要留余量嘛，来报考它。
2: 就这里面有很多智慧在哈，就是说可能是我们考，如果说分数遥遥领先，这个是最好报了，就不用想啥了，是不是？就孩子们
1: 状元嘛，
2: 对对对，
1: 纠结，剩下的你可能都在纠结啊。
2: 对对对。
0: 好，那比如说像服从专业调剂啊，该不该勾选？
1: 服从调剂就。你说，只有提前批。哎，所以说在 TNT A 段的时候，就是服从调剂的原则就是，这个学校所有的专业你都接受，你都就可以填服从调剂。当你有不能接受的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你可以填不服，然后把你接受的专业落上，其他的填不服从调剂。这样的话，大不了我可以降到 B 段或者降到普通品。
2: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每年就是会出现高分滑档啊，都是高频的出现高分滑档啊，高分低录啊，那这样的一种结果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
1: 高分滑档呢，就是滑档呢，其实它跟退档不一样，滑档就是说我们报的所有的学校都没录你啊，没有学校录啊，你的档案还是在省招办的。那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由于家长或孩子的心态，一个是他把分数换算错了，哎，就是说他这个分数可能换算错了，导致他没。就是说整体的学校都报高了，哎，这是第一。
2: 他如果换算错了，其实从根儿上就错了。
1: 哎，对，从根儿上，所以说他就容易出现滑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报的时候，家长和孩子的心气儿高，哎，他老是冲的学校非常的多，哎，这样的话呢，你是垫和兜的学校你没兜住，哎，导致了滑档。哎，所以说这个滑档呢，也是家长一个，就是说，要我们设置的这个梯度肯定还是要合理的。像我们正常家长都觉得是冲文保，其实我更觉得是险冲文保垫兜，你给它层层梯度再大一些，再稳定一些，哎，或者是说他们间距可以更合理一些，这样的话可能就避开这个问题了。
2: 好，那像盲目的追逐热门专业呀，忽略院校办学地点呢，比如说单科受限招生条款呢，填报前需要就是。注意哪些细节？
1: 就是说我们报志愿到最后的时候肯定要查招生章程的，哎，因为就是说我一直强调报志愿这个事儿，就是你落到志愿表上的，你不要以为我以为他不能走，或者是我以为不会走到这块儿，都不是这个理念。就是说其实现在说你会说110多个志愿，你就觉得哎这么多怎么也能录了，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前面能录的其实都不是，你都要觉得我只要落在我的志愿表上，它都有录的可能性。哎，所以说无论你是冲的、我稳的或者保的、垫的、兜的，你都要慎重对待。哎，你都要觉得如果录到这块了，我认不认？哎，我跟前面比，我是不是这块就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位置？哎，跟后面比，哎，我这个学校比后面我更想去。哎，整体的你就把这个梯度设置的要足够的合理，足够的满意。哎，因为这里面呢，就是说整体来说，我们设计的梯度就是说，上二下三，就上20分，在你的分数换算完等效分的基础上，上20分，下30分，这是说大概的一个梯度。但是我们真正有效的应该是上三下十。哎，上3分下10分，其实这个分数段一定正常来说就是你应该走的一个分数段，所以说把这个分数段一定要掐住了。当然其他分数段我一直强调，只要落在志愿表上，你都打了响，这我就要走了，我认不认？我特别是前面冲的，因为我碰到还有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我在冲的过程中我放的是原来往年是高分的，哎，高分我就冲呗，他没有细研究，然后导致录的时候录进去了，但录进去发现，哎呀，我这个不想去，但我以为他录不了，这是情况是一定是会存在的。所以说特别是在冲的部分，你一定要不要以捡便宜的心态，一定是这个专业地域方向符合我孩子未来的发展，符合你整体的家庭规划，哎，那这个时候我才冲，哎，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家长。
2: 那潘校长，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可能有些专业的部分我还是不是搞得非常的清楚，但我明白一件事情啊，就像下棋一样，落子无悔啊，你落子了，你就是算数了，你不能悔棋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悔不了啊，
1: 悔不了，对对对，就志愿表这个事儿，就是它一锤定音，你报上了之后，然后我们最后确认了之后，这个事儿就改不了。因为我经常听到，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有家长的群呐，有的家长来，不是我们会员的来。 报考完了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说，哎，潘老师，我咨询你一个事儿，我报报哪 TNP 报哪了，哎，我后悔了，我能不能就是把它截住什么？不行，任何都改变不了，就是 TNP A 段 B 段你都是不能以捡便宜的心态，哎，或者是说，还有的去年我记得有个家长，我印象特别深，2025年的时候啊，就是他报了是湖北经济学院。哎，报完了之后，他就一查，又觉得，哎呀，我的540-550分这个成绩，我报个学院，我不想去了。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而湖北经济学院为什么分卡在那块呢？是由于这个学校虽然叫学院，但是这个学校原来在 A、B， 就是说一本、二本没有合并的时候，它一直在辽宁是在一本上。就技术分就比较高，所以说导致他这个分并不像其他的二本学校在比较分低的段，所以说那家长啊，按参照往年的那排呗，排完之后可能高考完又觉得再细研究发现又不合理了。
3: 2800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
1: 就是说跟现在一样，哎，在没录之前，他是极其焦虑的。哎，所以说我都是说报考志愿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你要让自己心安，要怎么样在报考完确认完之后你能心安呢？就是在提前打今天量，包括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做好规划，专业院校地域孩子未来的发展等等你都要去兼顾。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好像现在做都稍稍有点晚哈，正常的家长可能是在孩子高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甚至高一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什么热门的专业呀，然后未来的前景啊，可能都是做了一个综合的评估，也了解了很多，包括一个大本儿也都拿来学习，是不是这样？
1: 是这样。而且就是说你看现在的报考不仅仅是技巧，他一定不知道技巧，其实是他最后的一个东西，是呈现。其实最更多的是规划，因为你报考是关乎什么方向啊？孩子一辈子未来往哪个方向走？当你会发现你今年选的一个专业方向，大学之后你用不上，那其实你就是报考的时候你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这些事情，未来对孩子能有助力，孩子那么学了12年，最后能够对孩子未来人生发展是加分项的时候，报考它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来实现它？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看以终为始，你未来孩子要干嘛，对吧？你未来你想往哪个方向走，你符不符合你孩子个人的兴趣性格能力价值观，符合你整体的家庭规划，对吧？你把这些思路一定要捋清楚，从以终为始，然后看我未来要干嘛，我想在哪个城市发展，我目前我这个分数能达到的最好的一个平台或者未来的一个方向对我是不是匹配的。好，如果匹配之后回过头我们再来看我报考怎么来实现它。哎，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方向，是一个规划，是还包括孩子未来跟他能有关联性，关联上才对。如果关联不上，其实就是报考出问题了。哎，所以说我们说在这块还是要提醒家长，孩子在高考后还是要真的从孩子出发。我也提醒家长啊，就是说在报考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就是说一定要听听孩子的声音，因为你要发现他是孩子未来的人生啊，对吧？所以说不能。但是他跟孩子不是匹配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哎，就是说一定要找到前提条件是这个孩子适合的，哎，然后我们再说专业院校地域平台利益最大化。哎，杨老师。
2: 其实潘校长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就是一定要很清醒，是他的人生而不是你的人生。你的喜好什么，天气冷暖，然后我能擅长什么，我性格适合什么，不是你的，是孩子的，要综合考虑他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长期主义，可能是真的是要给孩子未来的后半生定调的这件事儿。
1: 对对对对，因为高考报考其实他就是给孩子开始他的人生开启了，对吧？虽然不决定一辈子，但是这块确实对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哎，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好的一个开端。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就要听听我们小孩，因为家长我经常咨询的或者是说服务的时候，就很多的家长就是说他把他的意愿强加到孩子身上，其实这样的话家长孩子很有可能后面会埋怨你， 哎，会，嗯，你所以说你家长有可能后悔，哎，所以说你在这块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他建议，但是我们应该是，以他为主体，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案，哎，孩子为主体，哎，然后再一个家庭规划。
2: 那也期待大家听了潘校长的介绍之后呢，能够很认真的来面对这件事儿，用一种长期主义的态度帮孩子来报考志愿，能够既智慧，然后又多一点点小幸运。
1: 好，嗯，好的，好的，啊，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高三孩子能够今天呢考出理想的成绩，然后未来呢也走进自己理想的大学。
2: 嗯，好，谢谢潘校长。
5: 也希望他们能够科学填报，不浪费每一分儿哈。
0: 啊，
5: 嗯嗯。
0: 对，
5: 那在今天我们这个现场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送考的老师，姚老师啊，姚老师啊。然后我们请姚老师介绍一下，您是来自哪里？
6: 您好，我是来自营口市戏曲学校啊，我。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保必胜啊！好，谢谢谢谢姚部长，
1: 谢谢姚部长。嗯，
0: 那现在呢，我们来迎接营口高级中学的李楠老师哈。等了半天了哈，我想采访一下现在的心情如何？
2: 现在的心情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也比较从容，然后考场内的考生也都在从容自信的去进行作答。
0: 九点。

0: 下一个吧，这个有胜的在金牛座打。
1: 嗯嗯，
0: 那在您看来这个三年的时间你怎么去评价它，长还是短？
2: 三年的时间如果从时间上看是很长，但陪伴学生一起度过实际上时间还是很短很短。嗯，在我的印象当中，三年前的8月20号，学生进行第一次的高中生活，就是军训。实际上回想军训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在眼前。但转眼间，到了我们6月4号，学生就进行了高中的离校。所以三年的生活实际上，陪伴起来很短很短。
0: 嗯，应该在离校的时候有一个拥抱，让你念念不忘，是吗？
2: 离校的实际上点点滴滴很多的瞬间都让我难以忘记，其中有一个最让我们难以忘记的瞬间，就是我们一个小女孩，然后在高一刚入学的时候，相对来说行为和生活习惯不是很好，也在刚入高中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严格的管理当中啊，也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和批评，但是后期这个学生改变特别大。无论是在学习、生活还是纪律，方方面面进步都很大，而且非常的向阳。所以在4号毕业，这个离校的最后一天，到了我们办公室，然后进行了一个拥抱，也说了很多的感动话。嗯，感动的语言也让自己流泪，同时也感动了我。所以我跟我们进行了一个相拥而抱，最后进行了一个高考的这样的一个祝愿。
0: 那你看米兰老师，您也算是带过很多学生了是吧哈、
3: 嗯、
0: 他们说哈，就是第一年带班的时候可能这个情感会无法控制，那带时间长了就能控制了吗？
2: 对于我来说，这一届是我送高考的学生是第6届，从08年开始当班主任到现在是满6届，实际上大家所说的第一届感情最深也最不舍，在我感受实际上不一样，就是每一届在最终送考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很不舍很不舍，学生不舍我们。

0: 更加的不舍。
1: 这有的班主任他就是这几天都有点不知道干啥。我知道你有这种症状吗？
0: 有，包括现在像做梦一样，就是从6月30号开始，学生打包寝室的行李，然后不住校回家，然后到6月4号的最终离校，包括到现在，确实。
2: 非常的激动
1: 老师都是这样哈、
2: 嗯，
1: 就是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带了3年，就是尤其你们每天的晚自习还很晚，是不是？那你们同学给你有什么小惊喜啊，或者是什么了吗？
0: 其实高中的学生，尤其我们学校的学生，他们都很优秀，所以他们不用给我们惊喜。从他们日常生活对于我们的这种严格的管理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包括我们6月4号我进行了我们2026届最后一次学生大会，然后在最终的祝福语当中，我也和我们全年级的学生也讲，感谢3年的这种相遇和陪伴，也感谢他们的这种理解。最后希望我们所有2026届的学生，在高考当中能够稳定的发挥，落笔结生花，然后在高考当中旗开得胜，高考大捷。

0: 要放松，但特别放松也不对，是吧？
1: 对，你太放松了，
0: 对，松了也不对，
1: 那咋行啊？
0: 到底怎么行呢？我们有请今天的我们两位这个来自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心理的医生主任医师孙红老师，哎，有请有请。
1: 真的叫老师是不是叫惯影了？跟他不叫老师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也可以啊，对医学方面的老师，
0: 对心理学老师哈啊。那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哈，这个考生已经在作答了，这个第一次进考场，这心情一定是非常的紧张啊。要说不紧张肯定是不对哈。但我们刚才我们也说，不断的劝说这个考生，你一定要放松，一定要放松，太放松也不行，是吧？那么怎样把握好这样一个度？因为现在已经考语文了，下午还有数学，还有未来两天的考试。那么考生他怎么调整这样的心态，去从容作答呢？
2: 首先就像咱主持人说的，是有一些小紧张，那是人之常情啊。这样的大考嘛，总会有，也显示着我们对这个考试的重视啊。但是如果咱们在考场当中确实出现明显的那种紧张啊、手抖啊，然后心慌啊、脑力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稍微有点过了。那也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咱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技巧让咱们放松下来
0: 啊。
2: 比如说我们经常推荐的四七八呼吸法。
0: 四七八呼吸法。
2: 哎，对。闭上嘴，用鼻子吸气，四秒，然后屏住呼吸七秒，然后用嘴慢慢的呼气，八秒，然后这样进行的。
0: 四七八就是用鼻子先呼，先吸气四秒，
2: 对，
0: 然后呢屏住这个呼吸
2: 七秒，
0: 然后用嘴慢慢的呼出，
2: 八秒，
0: 哎，
2: 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专注在这个呼吸和数秒上。然后就会激发我们那个副交感神经，快速的平复这个心率，然后缓解咱们这个紧张啊不安，效果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叫肌肉放松法。
0: 肌肉放松法。
2: 哎，对，这个也很简单。比如我们可以握紧双拳，然后握住之后握到最紧最紧，屏住三秒，然后突然松开。
0: 突然松开。
2: 哎，就体会这种从紧张到松弛的感觉。一般进行到3到5轮，哎，就会让咱们很快的松弛下来，然后用这个肌肉放松，然后去打消咱们那个焦虑的循环，然后可能有的人手抖的，尤其手抖的，脑一片空白的，这个效果就特别好。
0: 来，我下面稍微小小总结一下哈。那么广大的考生现在已经进入考场考试了，那么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家长们，那么您一定要学会这个方法，然后教会您的孩子这个两种放松的方法，一种就是四七八，是四七八，那么四呢就是用鼻子先

0: 把你的双拳紧握，嗯，是几秒钟？
1: 三秒钟
0: 、嗯，然后再突然的快速的松开，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很会就很有效的让您的心情得以放松。嗯，
1: 是的，是的，是很简单有效的小技巧。
0: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几天这个考生，因为刚刚我和婉迪在这个送考现场采访考生的时候，他也说了，那位非常帅气的考生，他说我失眠了，睡不着，这个怎么办呀？因为有时候失眠，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你是越想睡，你是越睡不着，这个时候怎么调整？尤其是对于广大考生，就年轻的这个这么一代，他们去怎么放松这样的心情？
1: 首先呢，我觉得心态上的调整啊，咱们一直都讲，就其实人生大考是高考嘛，但是它只是人生的一站啊，人生旅程的一站，然后只是一个阶段性测验。如果考得好呢，当然大家皆大欢喜啊，考得不好其实也不至于怎么样啊，这是从心态上。再有一些技巧，就是说如果咱上床了准备睡觉了，但是躺了30分钟还是不能入睡的话，咱们就可以就不要在那硬躺着辗转反侧的，反而越想睡越睡不着，咱们就可以起来啊，起来到那个客厅啊弱光的环境当中稍微坐一会儿，然后或者慢慢地走一走，走它5到10分钟平复一下，然后那个在这个时候别刷手机呀、也别看题呀、这些啊都用不着，也可以喝点温开，然后平复一下之后回到床上，如果有困意的话躺下来，又可以用咱们刚才说的那个4吸8呼吸法、让咱们放松下来，然后躺在那儿，如果睡更好，但是也不用非得追求睡着。如果就不养神，它也是一个有效的休息，它也会不影响第二天的考试。还有呢，就是咱们人类进化到咱现

0: 然后可以复合。哎呀，说哎呀，真挺不容易的哈，但是你尽力就好啊，爸妈都在啊，是你的后盾，是吧？那么尤其不要去跟其他的孩子那个攀比，比如跟在考场外听人谁说啊，今天这个考题挺简单啊，然后人家说了那个。这个谁谁哪个同学说的，题挺简单，你答也怎么样啊？不要这么着做对比啊，更不要做打压式的。哎呀，人说那个那什么，这个题这么简单，你怎么答的不好呢？啊，这反而就是给孩子施压了嘛。
1: 的确，
0: 是吧？所以这家长其实也很重要，然后做好后勤保障。
1: 其实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呢是第一次当孩子，其实家长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他可能也不会太面对孩子在人生，尤其是人处于一个选择阶段这样的时候呢，怎么自处，是吧？那么很多的这个作为家长积累的这样小半生的经验哈，一股脑的去送给那个他的孩子，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啊。那么这是孩子呢，尤其是处在青春期，可能还有一定的叛逆的心理，就说你家长越怎么告诉我，我可能越不想怎么做。
0: 对，是，所以咱们讲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孩子需要的时候才能冲上上去，孩子不需要的时候该闪你闪，然后从容的撤退一下。
1: 对，那家长呢总是不放心哈、总想这个扶上马再送一程，但是其实孩子在心目当中觉得我已经长大了哈。像刚刚我们在那个就是考点采访一位考生，问他说你想考哪儿，他说考得离家越远越好。你看这就是孩子一个心理哈。
0: 其实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孩子这么说的时候，有些会觉得有点伤心呢、孩子怎么想越远越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不就是孩子独立自主啊，然后要大显身手的一个心态嘛，
1: 你
0: 不应该给他点赞嘛，喝彩嘛，是吧？当然也有的孩子，我就想离家近一点，这也很好啊，承欢膝下，所以如何都是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就是这个结果是咋样，就是我们选的，对不对？哎，我们不别扭啊，就是。顺其自然，然后
0: 为所当为，
2: 对，非常感谢孙主任刚才给我们的一个介绍哈，相信通过孙主任的介绍，对于考生啊、家长啊，心里都是一种平复哈。如果刚才你们听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些建议，也期待能够认真的去做一做，比如说呼吸的方法呀、肌肉放松的方法呀，还有关键的问题呢，就大家担心的睡眠问题。再一次说啊，你就两天两宿不睡觉，完全不影响你考场发挥，这个给你个底，就是你不要就是告诉自己就心理暗示了，完了我没睡好觉，我发挥不好了，那不行，是吧？
0: 必要的时候还有我们医院嘛，我们还有镇静安眠药嘛。哎呀，
2: 尽量不走那个道的，
0: 走也没问题。去年的时候确实成功干预了一个当天考的就是头天晚上没睡好啊，第二天好像就觉得有点紧张，我说不要紧，我稍微给你来点药，就少吃一点点，马上就松弛下来了，当天晚上睡得很好。然后第二天那个发挥的也很不错，甚至都说超常发挥。
3: 哎呀，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心态，我们那个药有的时候一个是能抗焦虑，确实也抗焦虑，但是给他吃了个定心丸，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都好，如果他能松弛下来那是最好，松弛不下来咱也有药。
2: 我相信那个医生啊，给他一杯白开水，然后说这里面有什么作用，他也能够有起到这个作用。
0: 积极的心理暗示。
2: 对。好，非常感谢孙主任啊，今天给我们等了这么久，给我们带来这么有用的心理上的一些认知啊，也期待对朋友们、考生们有所帮助。好，谢谢您，谢谢。
1: 好，那么下面有请下面一位这个嘉宾，您自我介绍一下，来。
4: 啊，我是。来吧，营口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刘姐，
2: 副主任，然后还是辽宁省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刘姐。
1: 那我们说这几天高考期间，这个考生的这个营养啊，或者饮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有些家长就觉得，哎，这几天我一定要给我的孩子大鱼大肉，然后一定要给他吃最好的东西，那加强营养。您觉得有必要吗？
4: 其实呢，营养在考场当中，我们的原则是不缺不补，不缺不补。然后呢，这个大鱼大肉啊，它的本身呢，它是也是一种高蛋白的食物。其实呢，在考场的时候，最好的发挥就是要保证，其实考场发挥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储备，更在乎的它是一个身体内环境的一个平稳。我们从脑肠轴双向管理的这么一个原理来看，保证它胃肠道的一个舒适。那样是大

0: 脑高速运转的一个基础。如果考生在考场上他不腹胀，也不腹泻，也不腹痛，也不胃酸，那样的话就是最好的补脑，也是最好的考前的一个准备状态，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1: 那前两天哈有一个热搜，就说那个考生不要吃榴莲，我不知道您看不看这热搜哈。
0: 榴莲呢，从营养的角度来讲，榴莲它是一种高热量的食物，它本身呢升糖很快，就是你吃完以后了会很快的就升糖了，然后呢很快的它升糖快降糖也快，那样你的血糖就会像一个过山车，一升糖考生会犯困，一降糖糖低了考生就会头晕。哎，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呢会影响
2: 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入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入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6: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6月7号，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我市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呢，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的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

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今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2到12度，鲅鱼圈22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今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今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3度，大石桥22到12度，鲅鱼圈22到1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午前转多云，偏北风今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时光快乐。那么今天呢是6月7号，2026年的高考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今天起3天呢，全程为孟沪杭，祝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落笔

在这里呢，也想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哈，高考期间呢，请勿在考点周边鸣笛，途经考点时呢，要减速慢行，主动避让送考的车辆。那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呢，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呢，是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了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在这里也要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接下来一首来自于逃跑计划演唱的歌曲啊，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带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

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高三学子啊，正在考场里进行考试。那么同学们也想跟你们说，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你奔赴广阔世界的起点。不必慌张，你写下的每一笔都是通往未来的路。愿此去笔下有神，心中有光，高考必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猪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跨境电商产业向阳生长，营口制造加速向海图强；
7: 新闻发布会，我市启动2026数字人才培训，锻造本土数字骨骼。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向海图强，风筝翻旋。作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我市正以跨境电商产业为引擎，驱动传统产业换道超车，在数字化浪潮中开辟出一条向阳生长的高质量发展新航道。截至目前，全市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87户，较2025年底新增26户，海外仓布局16个。今年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4亿元，同比增长31.3%。从卖产品到创品牌，我市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动营口制造劈波斩浪，阔步出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位于鲅鱼圈区的营口黑马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专业骑行手套。这家深耕运动装备领域30余年的老牌企业，凭借精湛工艺与年产60万双手套的产能，早已在传统外贸领域站稳脚跟。如今，他正借助跨境电商的东风，开启品牌出海的新征程。去年年末，公司开始布局跨境电商业务，并在今年年初成功完成首笔3万多元的海外订单。营口黑马运动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爽：
3: 首单金额虽然不大，但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它证明了我们的产品有机会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也给了我们团队极大的信心。政府平台入驻呢，还有一些补贴，有通关便利化的措施和免费的培训，为我们出海扫清了很多障碍。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努力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让营口制造走向世界。
2: 像营口黑马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这样勇于破浪出海的企业，正在我市形成方阵。为了给这股出海潮提供更坚实的码头，今年3月10号，在市商务局推动下，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正式挂牌运营。这个我市跨境电商产业的摇篮，正以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阿里巴巴国际站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负责人王倩如：
4: 我们公司选择深耕在营口，最看重的是营口的营商环境，包括对企业的一企一策的帮扶，结合营口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这个产业带，比如说我们营口有老牌的气保产业，还有我们的运动服装、户外用品、水产品、机械加工、铸造等等，通过大数据来看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蓝海。
2: 孵化中心运营2个多月，已吸引20家企业入驻。从气保设备到骑行手套，从消防器材到手工艺品，一个个营口制造通过这里的赋能，找到了通向全球市场的捷径。营口开普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自与孵化中心合作以来，这家主营气保设备出口的企业业绩实现了飞跃式增长。营口开普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福新：
5: 我们自从跟财源合作之后呢，每个月的业绩都是在递增的，然后每个月的递增比例大概是30%左右吧。未来的话，我们的想法是朝着那个破亿的目标去前进。
2: 企业的快速增长激发了孵化中心服务模式的创新。面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资金压力大、物流成本高等痛点，孵化中心正在积极探索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为企业扫清出海路上的障碍。营口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负责人崔广超：
6: 我们呢也在积极的探索企业加国企的这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压力、物流成本高、海运渠道少等痛点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更多企业跨境电商的出口意识和认知，让更多不敢做、不会做跨境电商的企业能够轻松的出海。
2: 产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为解决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这一共性问题，市商务局积极推动校企联动，构建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新生态。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与阿里巴巴国际站等主流平台紧密对接的订单班，将企业真实运营项目引入校园。近期，该校师生团队已深度参与俄罗斯野莓跨境平台项目，在实战中锤炼技能。今后，学校还将建设高标准跨境电商

0: 直播实训室，为产业持续输送即插即用的复合型人才。从政策护航到平台赋能，从龙头带动到人才支撑，我市跨境电商产业正呈现出主体壮大、模式创新、生态完善的强劲势头。面朝大海，向阳生长，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一幅引口制造或通全球的壮阔画卷正在加速展开。以海为证，以梦为帆，营口正以昂扬的姿态在建设东北亚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征程上奋戟前行，向着更加广阔的蓝海全速进发。
1: 记者从6月3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贯穿全年的2026年度数字人才系列培训工作启动，将分期分批培育2000名数字人才，实现全域覆盖、精准赋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企业质改数转、数字政府建设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破解数字人才供需矛盾，集聚数字发展动能，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今年市数据局启动数字人才系列培训工作，培训课程紧扣数字技术前沿趋势与产业发展现实痛点，围绕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经济实践等内容系统设置课程，确保参训学员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同时，结合不同岗位特点与能力需求，面向党政机关、高校以及企业等，精准开设培训专场，推行分类培育、靶向施教。市数据局副局长李东：
3: 下一步，我就将持续深耕数字人才培育工作，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果深度转化，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报名、积极参与，聚力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为营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前进动能。
2: 同时，面向社会大众开设社会专场，同步推进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工程。市数据局数字经济科无线电管理科科长蒋一：
4: 面向青少年、老年人、残障人士开展定制化培训，培训内容紧贴日常生活，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启蒙、网络文明规范、智能设备操作、政务及生活类 APP 使用等内容，同时重点讲解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等知识，帮助大家轻松适应数字生活，安全用好数字工具。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海事局开展伏季休渔期专项执法行动。
0: 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营口海事局联合公安、渔业、海警等多方执法力量，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构建起陆海空一体化监管格局。本次联合执法行动聚焦伏季休渔期间专项捕捞渔船违规作业、涉渔三无船舶非法出海、违规船艇擅自离港等突出问题，出动执法船艇14艘，执法人员近100人，形成强大执法震慑合力。行动中，营口海事局创新监管模式，构建起远程监控与现场执法联动体系。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通过远程监控实时监测辖区动态，精准锁定可疑目标。海巡0303船统一调度海上执法力量，执法编队搭载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快速发现非法行为并固定证据，实现空中巡航、海面执法、岸上管控的立体闭环。岸上同步部署多组执法人员，对查获的违规出海船艇第一时间实施现场扣押，确保执法链条完整、处置高效。营口鲅鱼圈海事处副处长李刚：
6: 通过海上巡查、空中巡航、登船检查等方式，严查非法捕捞三无船及游艇非法涉渔等突出问题，查处了多艘违法船舶，对海上违法行为形成了有效震慑。
0: 营口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战峰：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联合执法，紧盯伏季休渔关键时间节点，守牢海上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通航秩序持续稳定。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西市区人民检察院以“简爱同行，向阳生长”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暨涉案未成年人案后帮扶专题座谈会。与会人员参观了西

0: 市区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检察荣誉室8点钟卫检工作室，近距离感受卫检工作的司法力度与民生温度。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围绕涉案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心理修复、学业衔接、家庭支持等重点深入交流，进一步畅通司法、行政、社会协同渠道，健全惩治教帮一体化帮扶体系，切实打通案后救助最后一公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2: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3: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4: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5: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6: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7: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8: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9: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2: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1: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窗口。六月蝉鸣风起，高考的号角悄然临近，青春的答卷即将落笔。陪伴是成长路上最长情的告白，父爱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坚守里，隔代亲情化作托举梦想的阶梯。今天就让我们在文字里品读两段关于高考、陪伴与成长的暖心故事，走进最后一次家长会与外孙女的一跪，感受亲情最动人的模样。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儿子高考前十天，父亲走进校园，触景生情，回忆儿子三年高中的青春汗水与成长，又联想到自己当年的高考岁月。孩子是自己的希望，不是父母梦想的延续，这纯粹的父爱是作者以父亲的视角表达自己参加高中阶段最后一次家长会的全过程与内心感慨。请欣赏秋阳的作品《最后一次家长会》。
2: 还有十天儿子就要高考了，今天学校召集家长开会，这可能是我这辈子以父亲的身份开的最后一次家长会了。时间和岁月会让你的人生经历很多第一次和最后一次。1988年是我的人生大考，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马蹄淌着岁月的泥泞，我的儿子接过我曾经远征的缰绳，很快就要和我一起去驰骋人生的疆场了。伴着学校扬声器里播放我和我的祖国的大提琴音律，我的脚步和心情一样，随着这样影响几代人的音律，在记忆的维度里百转千回，魂牵梦绕。提琴高把位弦的张力，把我的思绪调动得时而忧伤，时而彷徨，时而情绪激昂，时而满目苍凉。校园里的一切景致好像也因为高考的不期而至也凝固起来，一

阵清风徐来，好像在故意唤醒这凝固的风景。醒醒吧，一代代人的青春都是从这里起航的，伴着书香和与青春为伴的风景，应该在此时高调亮相。妹妹来到儿子的高中校园，我总觉得我迈出的每一跬步有可能和儿子的青春脚步有些重叠。3年的高中生活肯定会有成人前的懵懂，更会有成人所不能及的炽热。一切的未来都是远方，一切的向往都能落地，一切的回忆在失去青春时咀嚼起来都是尤为香甜。路过足球场，我知道这里有儿子无限流淌的汗水，他最喜欢踢足球，而且脚法特别细腻高超。我相信这片绿荫会给他带来赢球时的快乐，也会有输球时的失落。人生也会有很多的得与失，有的是得到的快乐，失去的苦痛，当然也有得到后的失落与迷茫。就像足球比赛的伤停补时，对于领先者来说，那几分钟是何等的漫长与煎熬，对于落后方来说又是多么的短暂和珍贵呀。儿子，老爸还能给你叠几天被子？整整给你叠了3年呢，等你考完我就不伺候了。我边叠被子边帮他拾到横七竖八的课外书，每天睡觉前不管多晚，他肯定和名著一起入眠。他看了很多的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史蒂芬金的《明天过后》，还有荷马史诗《山海经》等等，他都全身心地投入，认真地拜读了。他小时候，我从来不看电视，他不认识字的时候，给他读了好多的童话书。他上小学以后，就陪伴他一起看书，周末领他去图书馆，一待就是小半天，然后买点吃的、用的，领他一起去看爷爷，我的父亲大人。他现在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看见一本好书都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也知道如何心疼和孝顺父母了。孩子算是智慧，智慧的人都会选择善良。一个孩子如果有些天赋，可能是超人，但也可能是诅咒。但那种后天形成的好习惯可以受用终身，像知识一样永远陪伴，不会被掠走。老爸，你人品也不是这样啊，怎么卸磨杀驴啊？等我娶了媳妇儿，你想爹我还不用你呢。这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孩子这样聊天真的是由衷的让我感到欣慰。想到每次叠被子孩子睡眼惺忪的样子，就连去学校的路上还要眯一会儿。学习的苦人生必须要吃，吃了以后步入社会还会有独立自主的苦、自律的苦、失败的苦、孤独的苦，甚至失恋的苦。随着知识日积月累，他的抗击打能力会越来越强。人生不能够像地图一样，父母事先把它绘制好了，让孩子按照他做事就可以了。人生是短暂的，也是漫长的，有时规划本身就是一种束缚。每个人必须顺势而为，不管周遭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一定要咬牙坚持，嚼嚼咽了，就像生长在高海拔的绿绒蒿。

虽然一生只绽放一次，但它都会不畏严寒，竭尽全力绘制出地球上离天空最近的美景。每次给儿子叠被子，一进屋子便能闻到他身体独有的气味，这可能就是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都会有的青春味道。聂展因夜里胆子小而点了十余年的小夜灯，每天换洗的衣物和小食品，还有那些沉甸甸的经典书籍，会伴着儿子的成人礼的到来会有诸多的改变。儿子刚刚说的那句话让我欣慰的同时更让我忧伤，这样的人生感悟和人生境遇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等待我的可能是衰老和对孩子的浓浓的相思与盼望。这可能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苦心思明的量子纠缠理论吗？想起了海桑的一首诗，你不是我的希望，不是的，你是你自己的希望。我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还是我的，与你无关，就让他们与你无关吧。你何妨做一个全新的梦，那梦里不必有我，我是一件正在老去的事物，却仍不准备献给你我的一生，这是我的固执。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我爱你，仅此而已。我的那些没能实现的梦想还是我的，与你无关。然而我爱你，我的孩子，比爱我自己爱你，仅此而已。回家路上想起了教室黑板上孩子们写的那句励志名言，如果赶不上日出就错过了日落余晖，请记得还有漫天星斗。我把这句话揣好了，在后世人生路上来劝慰自己学会放下。是的，不光还有漫天星斗，也还有下一个鸟鸣的晨曦。这鸟鸣声就好像跟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叠被子的声音

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一场高中最后一次家长会，道尽一位父亲三年默默陪伴的不舍与期许。他不强迫孩子担负自己的遗憾，是以纯粹的爱意守护少年逐梦的脚步。父爱温润绵长，是藏在叠被子朝夕相伴里无声的底气。而亲情的模样不止于此，有一种守护来自白发姥姥17年的倾尽所有，一次饱含热泪的深情下跪，写尽寒门少女的倔强、感恩与成长。请欣赏小智的作品《外孙女的

0: 外孙女高二那年突然电话和我说想参加高考，当时我怔住了，一时没缓过神来，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知道她平时学习刻苦，成绩不错，但高二参加高考不是闹着玩的。沉思片刻，我轻声地问道，丫丫，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有准备吗？有把握吗？姥姥，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我要用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打我爸我姥爷的脸，丫丫说。我的心顿时被撕痛一下，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丫丫，你长大了，有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努力地去做吧，无论结果怎么样，姥姥都是你的后盾，就算落榜了，也就是试刀一次。彼时离高考还有两个多月，我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来到丫丫就读学校边上租了房，专心地关注着她的学习，关心照顾她的吃喝拉撒。七十多个日日夜夜，祖孙俩互相鼓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终于熬到了2023年6月的高考日。考试的前一天，丫丫说，姥姥，我不愿意您陪我去考场，那样我会紧张的，总想着您在外边等我，我会有压力。我拍着他轻笑着说，好，我不去考场，就在家等你。早晨我给他做了一碗面条，娘俩都没再提考试的事儿。出门时，丫丫轻轻松松地对我说，姥姥，先别和我妈妈说我提前参加高考的事儿好吗？我面带微笑地说，我知道了，这也只是你试试而已，不用有压力哈，考不上明年高三了继续考，咱们就有经验了。丫丫自信地笑道，姥姥，等我好消息。三天的等待看似轻松，心里却是很难熬的。终于考完了，接下来是估计分数。丫丫自己估计696分，老师估算699分，但通知没下来，心里还是放不下的。一天，我们刚想出去散步，丫丫的学校就来人了，兴奋地对丫丫说，清华大学物理系单招了你，通知书随后就到。因为丫丫物理成绩一直是满分，高考总分为699，达到了清华录取分数线。一下子校园炸了，家族炸了，社会炸了。高二女孩孙丫丫以699分考入清华大学物理专业，这是外孙女的高光时刻，一时间宾客盈门。送走了客人，丫丫转身一下跪在了我的脚下，将头深深地埋下，没有语言。当她把头抬起时，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我也流泪了，一下子紧紧抱住了我的丫丫，我的宝贝，我的挚爱，我的骄傲。姥姥，您辛苦了，没有姥姥的精心培养教育，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我会加倍努力，报答妈妈姥姥的生养之恩。因为女儿婚姻的不幸，丫丫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姥爷又是南方人，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可能和北方人的认知不同，经常用不友善的语言对他娘俩，对女儿离婚后住在父母家里很不满意，所以对丫丫也总是比较冷淡的。一次因为一点小事不高兴，就让女儿领丫丫滚蛋。女儿坐在床边泪水滚落，丫丫拉住我说，姥姥，您如果不要我，我就成了孤儿了，您放心供我读书，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那一刻我心如刀割，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培养丫丫，要让她爸爸姥爷为缺少对孩子的抚育感到愧疚。丫丫2007年7月7号生于盘锦市，从产房出来，她爸爸就把她交到我的手上，这一交一接就是17年的培养和教育。她的父母在她3岁时分居离婚，从此她就跟我生活，好学上进，乖巧懂事。年轻时的我忙于工作，没有将自己的女儿培养好，没能让孩子上好的大学，也没在女儿身上倾注那么多的爱，很是遗憾。如今就将培育丫丫的重任担了下来，倾我所能培养丫丫，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懈怠的，专注他的学习，培养他日常良好的生活习惯，教他做人的道理，细心调理他的一日三餐。学校的家长会都是我去参加，学校的老师都说不认识丫丫父母，倒和我这个姥姥成了朋友。我是丫丫学校家长委员会主任，给学校提合理化建议，早晨去帮忙站岗，一切为了丫丫，帮助丫丫在政治上进步，当上班长并第一个入团，临上大学时发展成为党员积极分子，使这个缺少父爱的孩子没有一点自卑，一路阳光向上。那时起，丫丫每天午夜12点前就没睡过觉，努力了就有回报，我这11年付出的辛苦也没有白费。丫丫提前1年考入清华物理专业，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各种祝贺活动，可丫丫都没有参加，即便是有人问她学习的秘诀时，她只是说姥姥的精心培养加上自己刻苦学习。奶奶爸爸来电话让她过去，家族要祝贺，他只平静地回复说没时间，就默默地和我收拾行装。我问丫丫，爸爸在你心里是什么？他答，似有似无。姥爷呢？我又问，他答，是个很自私的人。我懂了，他心里还有怨恨呢，一时间消除不了。今年暑假，丫丫回营口，是她爸爸从北京接她回来的。看到父女俩有说有笑，心想，丫丫长大了，对待姥爷也亲切多了，眼神里没有怨恨了，真是血浓于水。我悄声地问了一句，不恨了？丫丫说，姥姥，原来恨一个人自己心里也是不舒畅的，原谅一个人自己心里也很痛快，有阳光的生活真好。 听了丫丫这样说，我感到特别的欣慰。丫丫真的长大了，也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有 ECU 模式，由于它主打省油，所以不少人在买车的时候啊，被 ECU 模式吸引住，确定了买车计划。但买了车之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人甚至从来都不用 ECU 模式。那么既然 ECU 模式能省油，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ECU 模式到底好不好。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ECU 模式呢，主要是省油模式，工作原理啊，就是用合理的档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减少不必要的油耗。一般来说，汽车的 ECU 模式呢，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主动模式下，车主可以用按钮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情况之下，油门会变得迟钝，换挡更早。部分车辆呢，会同时调节空调的输出功率。被动 ECU 呢，没有专门的按钮，靠的是汽车的智能控制和提醒引导。当车速超过规定的限制时， ECU 会根据当前油耗来进行智能评估，当达到最佳的燃油供给时，那仪表盘呢会同步显示绿色环保的字样。但是当车主用力踩下油门踏板加速行驶，或者遇到爬坡路段的时候， ECU 的字样就会消失。 ECU 模式被较少使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模式，另一个原因呢是很多人不愿意用，觉得油门反应迟钝，车辆动力性能变差。那我们也继续先来听歌吧。

有一个问题啊， ECU 模式真的可以省油吗？这个要来说一说。从理论上来说， ECU 模式确实可以起到省油的作用。从设计之初呢，就是为了保护环境，降低排放，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发动机的燃油经济，以此来达到省油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手动挡车省油，并且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一是手动挡传动效率高，二是呢升降档自主控制，想要加速可以提前降档增加扭矩，想要省油就降低转速的同时来保持高档位。 ECU 模式呢，则是通过牺牲汽车的动力来降低油耗，本身并没有改变发动机。一旦开启 ECU 模式，行车电脑就会介入，从而限制节气门和喷油嘴儿，主动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了实现省油而进行的操作。

时间，欢迎回来。很多技术过硬的老司机经常以超低的转速配合较高的档位来控制油门来实现节油，而 ECO 模式呢，就是要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控制汽车的转速档位以及油门的大小，通过对变速箱的档位、发动机转速、车速以及变速器油温等对油耗有影响的条件来进行综合判断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燃油量提供给发动机做工，达到节油的目的。这就好比啊，一个人一天要喝八杯水，现在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一天喝两杯水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但一天八杯水和两杯水虽然都可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质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动机呢，在缺油条件下势必会影响动力输出，造成较差的驾驶体验。

ECU 模式能省油，但需要看在什么情况下驾驶，在市区跑还是能起到省油的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可以达到 10% 的节油效果，这也是因为啊，在市区行驶本来车速就慢，开启 ECU 模式尽管减少了一部分的动力，大部分车主呢也可以接受，只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油门反应会比较慢，感觉动力平稳了很多，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状态下， ECU 模式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省油模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

0: 乐队时，
1: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我是人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佳旭。
0: 给各位安排的内容也是比较多的，比较满的，而且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各位。
1: 什么好消息呢？
0: 就是咱们不是要带各位去看东北超吗？然后呢，6月20号，咱们就正式出发了。
1: 嗯，
0: 而且6月20号得赶个什么呢？赶个咱那个端午节的3天小长假的第二天。就是咋说呢，就是那句话怎么说，就天时地利人和咱们全占了，
1: 那真的是太棒了。
0: 而且你猜踢哪？大连主场，搜鱼湾主场，踢沈阳。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咱们宁口人民来说哈，更是一场非常关注的赛事。
0: 对，就东北超从5月23号开踢到现在呢，也是进行了很多场比赛了，然后呢很多那个球迷啊也都开关注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热度也一直是不减。你说这么多城市参加比赛，这个我这么看，这个大连好像挺强啊，就是很多这个咱们东三省还有那个内蒙的朋友啊，都比较关注大连的赛事。这回啊，大连踢沈阳，都自己家城市踢自己家城市。
1: 嗯，
0: 咱也不说给谁加油吧，咱就是上现场去凑凑热闹，对不对？
1: 是的。
0: 你沈阳赢了，咱开心；大连赢了，咱也高兴。
1: 嗯。
0: 但是各位，告诉各位一件事儿啊，咱们呢说了这么多，就是在6月20号这一天呢，我们玩转人口栏目组携手红泰旅行社带着大家一起去大连去看这场比较经典的比赛。所以说各位呢，要是感兴趣的话，千万要关注一下这个最近的招募信息，因为我们涉及到提前的抢票。
1: 对，
0: 所以说
1: 虽然比赛是6月20号，
0: 对，
1: 实际上咱们6月10号就要纸票了。
0: 6月10号之前，我们就得确定人数。你看啊，今天都3号了，其实说实在的，就没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得确定这个人数了。因为你不能说咱20号开踢，咱19号还在呢这个
1: 报名呢。
0: 对，那不可能。对，因为很多伙伴也都知道，就是在这个东北超的热度一直不减，好几万的体育场，这个门票这一放啊，可能手慢的啊都抢不着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帮各位去抢票。所以说呢，在这个6月9号左右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呢，咱就得确定人数了。你别到10多号你再想，哎呀，我得去看东北超啊，看比赛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也没有啥办法啊。所以说你别为难咱们。大家呢要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在6月10号、6月9号之前把这个事确定了。然后呢，我们也是简单给各位去分享一下。而且这一次咱这个2天1晚的行程安排呢，真的是太满了，不是说光去看球这么简单，而且呢还带着各位去大连的这个森林动物园去玩一下子。因为你想啊，在营口的朋友聚在一起了，甭管是球迷也好，甭管是这个就像我这种单纯凑热闹的也好，或者想带孩子散散心感受一下足球氛围的也好，甭管你想干啥，咱们这2天1晚相当于一个小的旅行团。然后呢，自己家球迷穿着自己家的衣服，咱就穿印有营口2字的这样的一个 T 恤白 T 啊，咱都穿一样的衣服，你想想那种场面是不是老震撼了？
1: 对，特别有咱们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啊。
0: 对，咱们包吃包住，然后呢咱住一起啊，一起吃饭，然后一起探讨球迷赛事啊，就感觉就特别热情。
1: 对，
0: 然后呢一起去赛场为热爱去呐喊。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呢，咱们再一起去游览一个森林动物园儿。
1: 哎，和小动物进行一个亲密的互动。而且其实我还看到了，正常这个动物园门票也不太便宜啊。
0: 那肯定是不便宜了。
1: 那这一次的团费会不会有点小贵呢，峰哥？
0: 这个呢，咱们就是咋说呢，咱们也真的是和这个红泰的子涵呢也是商量了老长时间呢，就是希望啊把这次定价呢压得不能再压得低得不能再低了。为什么呢？因为也希望呢让热爱球的球迷朋友呢，哎，花少的钱咱们去现场去感受球赛给带来那种冲击力和氛围感。所以说这次的费用呢，正常的费用是448块钱2天1晚，但是呢咱们也是商量很长时间，子涵说那咱就这样得了，这个咱们的听友报名咱就立减50，398块钱2天1晚啊，咱们就带咱们的球迷去现场去看比赛。然后咱说一下这个费用都包含啥哈，很多伙伴都比较关注。哎呀，你说的这么多啊，都包含什么费用啊？好像跟我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啥呢，就是咱们那个往返的车费，这个是包含的，空调大巴车啊。熟悉子涵家的这个风格应该都知道，大巴车的这个 这个舒适程度都挺高，
1: 是
0: 啊，不是上车一股味儿那种的，
1: 都近些年来可能新购入的，
0: 对，
1: 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像刚才小峰哥说的一个环境啊，基础设施包括，确实没啥异味儿。
0: 对，然后还包含啥呢？还包含一晚商务酒店的住宿，
1: 嗯
0: 啊，这是包含的，因为咱晚上你住一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包含东北超的门票啊，虽然门票的价格没多少钱，熟悉东北超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票价本身不是特别高，但是说实话。咱得发动多少人去帮各位去抢啊，对不对？
1: 能抢票这件事儿，我觉得很高兴、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得跟我们来点，就是咋说呢？我们真的太辛苦了。所以说，它有啥呢？还包含一件刚刚小鹏说了，印有营口二字的白色 T 恤啊，咱们队服，相当于咱营口朋友们的一个队服，并且呢，包含一碗正餐。就咱到大连之后呢，咱得吃饭呢，对不对？
1: 嗯，
0: 吃饱喝足了，咱再去球场去呐喊呢，对不对？
1: 对，
0: 咱们包含一顿正餐，以及第二天早上起床的酒店的自助早餐。
1: 嗯
0: 啊，这早餐呢，我看了样可老多了，不是说就简简单单煮个鸡蛋，整点白粥，整点小咸菜啥的，不是这样子的，样老多了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去森林公园，然后呢有专业的导游讲解啊，还有24小时的领队管家的服务，并且呢还有我们2天的保险也都是包含了，并且也是要重要宣传的，啥呢？
1: 什么呢？
0: 哎，咱们的主持人目前是我是知道了，小峰是跟着各位出发的、啊、
1: 那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啊，小峰这个人挺外向，总是在团队里呢这个能起到开心果的一个作用啊，
0: 嗯，就比较能耍然后呢会带着各位一起去看球，然后同时呢我们的记者呀还有这些拍摄的人员都会跟着各位啊，所以说这一次出发我们是做足了准备，就等着各位报名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大家呢还是那句话，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致电一下电话，报名电话183-4173-1711 打电话报名喽。好了，今天呢刚刚给各位分享完这个东北超这个事儿之后呢，咱们接着和各位唠一唠就荣妹陪你看世界这个板块的一些其他的内容啊。其实说实话啊，这个带着各位出去玩真的次数太多了啊，看外面的景点呀、景色呀、打卡的目的地啊也真的是太多了，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样啊，开启这个板块呢我请来了一位老朋友啊，也是非常专业和资深的啊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从业人员，叫做
1: 子涵他其实呢同样也是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啊。
0: 嗯，这次活动呢其实说实在的，子涵呢也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呢也希望给我们的听友一次非常棒的啊观赛之旅。那话不多说了，赶快请出我们的嘉宾子涵。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坐半天了哈，这个也是和各位刚刚唠了唠咱们这次带着球迷去看东北超啊。目前的话咱这边收几台车了？
2: 第二台车现在陆续上的人特别多、
0: 啊、
1: 嗯，
2: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报名的话目前已经达到了40多人，将近50。
0: 嗯，说实话压力挺大的，为啥呢？因为涉及到抢票，咱得共同的为球迷去抢票，所以说呢咱报名你就放心大胆去报啊，这个票呢你不用考虑了，咱们到时候和子涵咱们就小能手啊，就给大伙儿去抢这个票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啊把子涵请到了直播间，刚刚呢也是通过简短的时间给各位介绍了一下东北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还是那句话，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然后子涵是不是有好几部电话都开通呢？
2: 是的，红泰旅行社呢主要的手机号码呢有4部、
0: 嗯、
2: 另外呢还有一部手机电话和座机电话。那么我们很多人呢打电话的时候如果占线的情况可以打其他的电话号码，首先第一个电话呢是183-4173-1711，另外一部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无论大家是针对这一次东北超的咨询，还是说即将迎来的暑假的假期，或者是老年朋友想最近出游避风出行，以及呢我们新婚蜜月的朋友 VIP 定制的团期、公司团建，还有各国的签证。

0: 自由行的机票，宏泰旅行社都是承接的。因为宏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深耕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38205673820567。38205567。那么针对刚刚说到这个东北超呢，现在是6月20号出发，21号回程，一共是2天1夜沉浸式看球。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刚刚接到这个大连文旅局的通知，大连森林动物园要免费针对我们有这个球赛票根的朋友可以免费畅玩。除了我们森林动物园呢，针对了我们一共是7个城市43个景区免费的一个政策，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凭这个票根呢去上各个景区去畅玩，真的是超划算超合适的一次旅程。
1: 没错。然后其实呢，同样也是听到子涵姐的这个介绍啊，我会觉得说呢，这一次要美食有美食哈，要住宿有住宿，包括还有咱们的重中之重就是东北超了，咱们其实呢看得非常的过瘾啊。最后呢，就是文旅局也是这个挺赞助挺大力支持的，给大家设计了很多的这个免费的景点或者是部分打折的景点，所以在自由行的一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出去溜达溜达哈，我觉得是挺过瘾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讲完了这个东北超呢，我相信哈，本身宏泰旅行社也是深耕旅游业，在营口扎根15年之久了。我比较想要了解说，如果最近呢有一些这个马上暑假期间要来的这个高三的还有这个初三的准毕业生们，他们如果想6月份出去旅行的话，有没有一些非常宝藏的目的地的推荐呢？
0: 有的。对于整个7月份呢即将迎来的夏季，那么很多人呢首先第一印象就想找一个清凉避暑之处，那么很多人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开始可以选择。首先呢，从我们的汽车团开始入手吧。那么我们这些年呢，宏泰旅行社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可以说是草原乌拉盖呢已经发团了有13年之久。那么电视台呢，我们已经这4年当中不断的去出发到我们乌拉盖大草原，大家也并不陌生。那么为什么好多人其实说到乌拉盖的时候，第一反应说我们第一年就去过了，我们都去过2次3次了。那么今年呢，再一次说到乌拉盖大草原呢，是因为我们要收官之战了。在我们今年的7月初呢，会有最后一批团行前往乌拉盖。那么从此往后呢，我们的乌拉盖就结束了，因为我们要更新了新的路线，推出了新的一些方向，大家可以继续的跟着宏泰旅行社不断的去走新的行程。在我们今年的乌拉盖景区呢，是1380元，一共包含了3天晚上的住宿。其中我们最后一次的收官之战不一样的地方是给大家升级了整个景区内的一个蒙古包住宿。那么说到这个景区呢，大家并不陌生，是祁岩部落爸爸去哪儿和狼图腾的取景地就是在此，晚上的篝火晚会呢和这个万马奔腾的演出也是在此。而我们这一次呢收官之战给大家升级了蒙古包景区内的住宿，2个人一个房间，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空调可以安排。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在之前的时候一直想去上草原，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得上，或者是说你们之前跟过我们宏泰旅行社的草原还想再一次出发，那么在今年的7月初的时候一定要跟上我们的步伐，因为是收官之战了最后一批。
1: 没错。然后其实呢上午的时间段啊，我和宏泰旅行社非常资深的人士导游莹莹正好通过咱们盈美网络台的视频号给大家进行了可视化的直播呢。莹莹也是说了哈，可能不能说这个条乌拉盖的行程发了15年之久了，但起码也得发了个8、9年了。确实营口我觉得得数以千计的一个游客朋友选择了宏泰，选择了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这样的一条路线。同时呢，我记得第一次咱们融媒陪你看世界带着广大的听友朋友们一起出发，选择的就是乌拉盖这样的一条路线。当时呢广告语有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千元好玩又凉快，首先草原乌拉盖啊。当时这个配音呢好像还是小峰哥或者是李阳姐特意配置的，是不是？
0: 是的。其实这个呢就这个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给大家真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
0: 无论是从吃住啊，还是从我们的行程安排，包括当地的这个沙漠越野车，全部给大家全部包含在内，也让大家完全的了解到了我们宏泰旅行社以及我们新闻传媒中心每一次活动做的一个标准和品质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觉得草原我去过了，有没有其他的路线呢？还是有的。像汽车团呢，我们有长白山和延吉方向。为什么说长白山和延吉呢？每一年当中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因为整体的长白山的每一年夏天的温度呢达到20度到23度，可以说是在山上完全要穿冲锋衣的。如果大家想要穿

0: 个小薄的羽绒服呢，也是毫不夸张，都是可以穿得上的。那么大家想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地方，草原是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就是我们避暑长白山的纯玩高端四日游。这次的行程当中是全程当中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擦边、零擦边景线景区店，那么品质保证，安心旅游。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安排的是在延吉的当地河景房，那么另外呢还有两天晚上酒店呢，我们升级了是当地五星级标准的温泉酒店，不仅呢白天可以游山玩水的去上长白山深度游览，我们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去泡个温泉好好解解乏。那么这个景区呢真的是要突出的说一下了，因为有好多人跟过红泰旅行社走过长白山的团都知道，当天住住第一天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客人给我发微信说，你家这酒店住的也太好了、我头一次跟团走能住到这个标准，
1: 对，
0: 室内有泡池，各式各样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味道的，有什么玫瑰花的、还有一些什么药材的呀、
1: 香味的、奶味的之类的哈。
0: 对，而且呢在室内呢还有儿童乐园，还有温泉，还有滑梯，这种那个滑水的滑梯，真的是玩的非常非常多。用客人的话来说，就单独我去一个水乐园泡个温泉，我可能一个人都要100多块钱、你们家居然能够在上长白山和延吉的团当中选择这样的酒店给我们安排入住，真的是惊呆了。
1: 对，所以其实确实哈、要么怎么说，红泰旅行社可能先是通过一些这个周边的行程啊，或者是短途的行程，发展成了飞机独立团的一些忠实的粉丝。其实服务行业嘛，它可能一些细节确实是非常戳中人心了。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的安排呢，红泰旅行社也是毫不夸张的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干货满满。为什么说干货满满呢？我们所有的团餐都拒绝了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大包桌的形式，生命维持餐。那么每一顿餐呢，红泰旅行社尽可能让大家吃得好。什么叫吃得好？吃当地的特色餐，一定要吃饱，不仅要吃好的同时还要吃饱。因为大家出去玩，首先这个体力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蓄到体力呢？就是一定要吃好休息好。所以在红泰旅行社呢给大家安排了东北铁锅炖，第一天晚上呢到达了我们整个松江河镇呢，就可以安排大家吃一顿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那么在这个团餐当中吃完之后，大家可以入住酒店早早的去休息，基本上是在5点钟左右就能到达我们乐高美酒店。到达酒店以后呢，大家就可以尽情的去嬉戏玩耍，无论是室内的这个温泉泡池，以及有戏水区域，还是说我们室外的这个泡池啊，室内还有这个游泳馆，大家都可以进行，包括有一些这个玉石炕啊、汗蒸房啊，在里面都可以实现。那么大家呢完全可以到里面沉浸式的去感受。那第二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去到这个知北村以及我们长白山的天池。长白山呢我们去的是北坡，而且是保票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知道长白山的门票是非常褒奖的，而红泰旅行社给大家承诺的是保票，在我们长白山景区里面畅玩一整天。早上大概是在9点钟开门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景区，下午大概是在3-4点钟呢从我们景区里面出来，那么会看到长白山的天池以及长白瀑布，还有我们巨龙温泉群，也还有我们整体的小天池和绿园潭。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是完全的一个畅玩状态。晚上的时间呢，很多人对于延吉的一个弹幕响也是心之所向的，而在我们晚上的时间呢，就会直接安排我们去上延吉的弹幕响自由活动，开始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对，而且其实我刚才也是发现了一个亮点，就是红泰旅行社好像在行程上面确实规划的比较合理哈。大家也知道延吉的这个弹幕墙呢，白天的时候其实感觉就像是一栋这个大楼啊，只不过大楼外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各式商家的招牌，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但是每到了这个华灯初上啊，这个天一变暗了，这个不同的灯光呢发出五颜六色的这个霓虹的色彩，然后可能当地的一些比较懂拍照的小姐姐啊，就要提早拿一杯这个咖啡杯了，外边写着延吉24，然后拿着这个咖啡杯去拍照片。而且那边呢有一些野生的这个约拍摄影师啊，他可能收费15-20块钱一张照片，就可以直接给你这个拿相机，然后并且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图。所以哪怕是一些手残党的朋友啊，你不用担心了，说哎呀你看看我对象他怎么拍照片怎么这么丑啊，我明明很漂亮的，这时候不用担心了哈，可能短小小的15块钱-20块钱就可以解决一场无形的小矛盾了，大家呢也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白天的时候咱们还在这个长白山呢，晚上就到了延吉了，就刚刚好，一点儿也没有时间被浪费了错付了。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走过我们去年的长白山和延吉之旅的，大家都知道红泰旅行社做的真是非常的贴心。那么这个贴心点在哪呢？首先我们会先安排住宿，安排完住宿之后呢去延吉。

0: 你的弹幕墙去打卡，好多人会觉得我来一趟呢，我就想多玩一会儿，多吃一点。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规定一个时间，想跟车回来的大家上大巴车回到酒店，如果不想跟车回来的，那么行李方面大家也不用困扰，因为我们提前办理了酒店的住宿，然后所有人的房卡已经拿到手了。那么你们大家呢，到了当地自由的去畅玩，自由的去到当地去吃美食，晚上愿意几点回来你们就可以几点回来，就相当于我们自由行是一样的。可能你自己开车还得考虑一个停车的问题，或者是到哪块方不方便的问题，所以宏泰旅行社呢，从这块呢也是从我们客人角度来出发呢去考虑。那么第三天的行程呢，会带我们去走到朝鲜的民俗园，以及水上市场、延边的大学西市场，还有我们的延吉天池大桥。那么第五天的行程呢，我们会入到海龙湖景区。那么在这里呢，整体的行程游览完之后呢，第四天我们大概是在6点钟左右呢，就会回到营口。那么每一次集合呢，所有的汽车团统一的集合地点都是在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前集合。好多人可能会担心了，我要是如果停在某个地方，会不会有什么停车费呀？那么咱们电视台也是非常贴心，大家把车停进去，完全停4天还是5天都是免费的，可以保证我们车辆的安全，同时大家还能省下去这个停车费的费用，也是非常贴心的。
1: 嗯，是的啊，通过刚刚子涵的一个介绍，让我们充分了解到了，我的天哪，在这样的一个即将炎热的天气里边，去我们北边去避避暑，真的是又精彩又舒服，整个行程呢安排的也是非常的满，而且最主要性价比还挺高的。所以说各位要是感兴趣的话，一定啊要咨询咨询啊，因为有时候听广播啊，可能大家听得不那么全，没关系，到店里去咨询，有专业的导游和讲解的去为你讲解行程安排当中到底有哪些，你是感兴趣哪些的话，去给你讲一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上半段呢，和各位开启的是我们荣美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下半段呢我们继续上半段的话题，接着和各位去唠出去玩的话题。稍后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了啊，广告很精彩，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德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秋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9: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9: 一 大利、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嗯，好吃。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了各位啊，到点了啊，然后呢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唠一唠我们柔美陪你看世界的各种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真的是太精彩了，分享的内容呢真的是太多了，去的地方呢说实在真的啊，我在我印象当中咱们已经走过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呢每一次呢咱不说100%的成功，但基本上就没有啥说谁玩完之后回来之后哎呀这不行那不行的啊，就基本上没碰到过。所以说呢咱们柔美陪你看世界陪伴着各位已经这么长时间的一段过程了，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已经被咱们家算是吸粉了。那今天呢也是一样，在下半段呢仍然和各位介绍一些打卡的目的地啊，这个季节上哪去玩比较适合，因为有的时候呢不是哪个地方它一年四季都适合去玩的，对吧？你像大伙都知道这个我说一句东北超的梗啊，说你们东北超那个东三省加内蒙四个省比赛怎么没喊三亚过去比呢？怎么其实这梗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得到啊，因为到天冷的时候，
1: 一到天冷东北人就爱去
0: 三亚，海南那边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其实网络上一些梗啊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像刚刚我说这意思，其实你说海南那边的话夏天是不太适合去那边，因为热，对吧？所以说呢天冷的时候呢去那边呢真的是鸟语花香的，非常的舒适。所以说今天呢咱下半段仍然给各位去分享一下适合这个季节哪些地方大伙比较愿意去，然后呢季节啊气候啊或者是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这个时候去打卡的地方呢，咱也是和各位去分享分享。下半段呢仍然是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唠一唠去哪玩比较好玩性价比更高一点，专业的事儿呢还是留给专业的人和各位去介绍。您看子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下半段呢咱们也是和各位聊了一下，刚刚在广告期间呢我也和子涵沟通了，说哎最近啊除了报东北超的人比较火之外呢还有哪些线路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你刚跟我说是贵州和新疆，哎呀这两个地儿好像都挺远呢，不近呢。
1: 是的，那么新疆和贵州其实每一年呢都是比较畅销的一个路线，因为相对来说呢它当地的温度比较适宜，真的是一个清凉避暑的好去处。
2: 对，然后其实呢我会发现说啊到了夏天家旭个人来讲啊就可能更爱出去旅行多一点儿，因为其实就夏天呢这行李比较轻啊，它不是很笨重，还有一点呢就是天热了，这个不是大家可以经常换装了吗，我就可以多换几套美装美服啊，好像去不同的一个景点是针对它的一个颜色呀或者是环境啊我要这个美美的出片儿，这个是很喜欢的。但是呢我比较担心的另外一点就是如果选错了地方可能一些化妆的这个小姐姐脸上就容易出现脱妆的情况了，或者是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群他就紫外线过敏了晒黑了哈，或者是晒出斑来了，其实都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而且无论男女老少哈，这如果去了一些大火炉你说其实这个人一热是不是就容易心烦气躁哈。
0: 对，
2: 所以我就听到了子涵介绍的这一条贵州清凉避暑的路线我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1: 贵州其实它整体的温度呢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为什么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因为贵州地处呢北纬25度，那么贵州的境内群山也是众多的，比周围的省份要低几度。再者呢是因为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那么人文景观呢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风会场呢也是在此。再者呢像苗寨里大家可以尝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么另外呢到了贵州一定要去上青岩古镇、下石古镇或者镇岩古镇任选其一。去贵州不要忘了喝白酒，也不要忘了吃酸汤鱼，当地的烙锅或者当地的火锅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只有在贵州我吃过用药材去涮火锅的，真的是营养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贵州呢世界级的山水点必去的一个地标呢，像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亚洲第一大的瀑布，含我们大瀑布还有天星桥以及陡坡塘三景区。那么荔波小七孔呢，地球的绿宝石，68级的跌水卧龙塔 滩，还有小七孔的古桥。在梵净山的铜人呢，世界遗产红云金顶蘑菇石，云海佛光，万峰林，大家会看到田园风光绝美，而且两座这个峰林呢真的是赞不绝口。那么马岭河的峡谷呢，会看到地球最美的伤痕，这里呢会有瀑布群和峡谷流漂流。那么民族风情必须体验的就是我们的西江千户苗寨，全球最大的苗寨，万家灯火的夜景，长桌宴，以及苗族的歌舞表演。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观，像镇远古镇，有我们五羊河、太极古城、祝圣桥、青龙洞，还有夜景如画。青岩古镇呢，大家会看到600年军事的古镇石坊。那么在这里呢，真的是有很多美食，例如卤猪脚就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2: 那这个卤猪脚呢，和咱们这边的一些这个新家熟食之类的，这个味儿可能有挺大的区别吗？
1: 有的，我当时就是上这个古镇里面特意去吃了这个卤猪脚，他家的味道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是我从来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2: 是鲜咸味儿吗？还是说这个麻辣味儿啊？
1: 稍微有一点点辣，但是你可以要不辣的口，而且放到嘴巴里面真的是入口即化，
2: 就感觉全都是胶原蛋白糯叽叽的哈。
1: 是的，大家如果一定要去上贵州的话，那么贵州的古镇里面的这个卤猪脚一定要去尝一尝。那么喀什特与地质的奇观，像龙宫、水溶洞以及洞中瀑布，还有乘船探索的一个地下奇观，在这里面呢会有不一样的景观。像我们赤水丹霞呢，也有我们世界遗产红赤，那么以及瀑布、竹海。那么在我们整个贵州呢，有一些小众的精华，例如我们百里杜鹃只有在3月份到5月份盛开。那么另外呢，梯田呢每一年秋季是金黄色的，也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段。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天眼，全球最大的一个射电望远镜。那么天文科普观景台，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天然感兴趣的话，可以单独走天眼的行程。
2: 明白了。然后其实呢，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贵州也是比较推荐大家的啊。就其实上午的时候我还做了一波分析，就如果你说呢成都的辣哈，它就是香辣，那重庆其实就好像偏麻多一点点，然后到了这个贵州呢，它好像这个胡椒味儿，或者是那个带壳那种麻椒，其实好像也是这个比重比较大，所以确确实实就无辣不欢的朋友们，喜欢吃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的朋友们啊，就贵州这趟路线你就来吧，肯定那种贵州蘸水呀，或者烙过呀，包括是中草药的火锅，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是的，那么刚刚说到贵州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清凉避暑，想选择飞机团出行，首先呢贵州推荐给大家一波。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方向，新疆每一年真的是迎来了营口人民的喜爱。那么每一年尤其是在夏季期间呢，很多人都会前往到新疆。新疆总体来说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来说呢，占面积上是中国国土的1/6，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那么到了地形上来说呢是山山夹两盆，气候上来看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你们在1天24小时之内呢会经历4季的一个变化。那么从时差上来说呢是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时，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晚上9-10点依然是一个天亮的一个状态，而且经常会看到5颜6色的天空。那么从我们地域上来说呢，总共是分4个区域，东西南北4个江。东江呢是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呢有喀纳斯以及和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21、沙漠公路；西江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以及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有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莎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6月1号开放，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江。如果大家想要去上新疆，新疆呢主要是分为2个方向，是北疆与南疆的区别。那么另外呢，时间如果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选择整个这个新疆的全。

0: 静。那么北郊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有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真的是如同宝石蓝一样，湖畔呢野花遍野，雪映倒映到湖面上，那么风一吹过来呢，整片天空都感觉安静下来。喀纳斯呢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炊烟袅袅的清晨，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你什么才叫真正的辽阔与自愈。一定要跟着我们宏泰旅行社去一趟北疆，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那么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路文化与西域风情的交织的传奇之地。这里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浑浊与苍茫厚重。那么喀斯古城呢，千年未变的模样，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别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树人的村寨，那么每一处呢，都书写着历史与自然的文化。南疆主要是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看今西域的千年文化，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嗯，没错。那嘉旭的一个个人建议就是，大部分哈，咱们可能在网上刷到的美景，我认为70%左右都偏向于北疆的自然风光。所以，如果亲爱的听友朋友，你从来都没有去过新疆啊，那第一次我建议你去新疆转一转，然后如新疆的北疆转一转哈。如果说呢，你去过北疆了，那第二次啊，去南疆绝对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历史的人文呢，逛下来也是流连忘返啊，特别的漂亮。而且其实刚才子涵姐也和大家说了，因为本身新疆这个省份啊真的是非常的大，南疆和北疆之间呢，咱们可能坐飞机都要好长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咱们过去游览啊，只要你时间充足还有预算充足的一个前提下呢去玩，我觉得新疆是一点毛病也没有的。除了说景点和景点好像稍微远一点以外，但是呢咱们景点和景点的车途过程中啊，其实我觉得好像隔一段距离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美景，绝对不会让大家觉得这个旁边的这个风景啊光秃秃的，或者是完全没有一个美的欣赏价值的话。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像是新疆这条路线，子涵姐你觉得大概多久要提早进行一个名额的抢占？
0: 我觉得首先呢，新疆的路线很多地方呢是需要门票提前预约的，如果大家想要上新疆的话，一定要提前半个月以上去计划，
1: 半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段。
0: 对，因为当地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确实是值得一看的。我每一次上新疆，我都觉得这个美景真的是如同电脑桌面上一样，你随便随手一拍的手机相片都可以成为我们电脑桌面。那么你在了当地呢，拍这个相片是完全不用修图的，全部都是大景，一步一景，步步皆美。那么在我们整体的新疆呢，一定要去一趟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啊，包括当地的美食啊，以当地的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我每一次到了新疆，我觉得当地有很多美食都是值得我每一次都去吃的。例如呢，我是完全的一个吃货，那么到了伊犁呢，我会吃当地的冰淇淋，以及呢这个冰淇淋一定要吃杏仁口味的。
1: 哎，这冰淇淋实话实说哈，就旁边小卖店也有卖的，万达广场哈，这个蜜雪冰城2块钱就能买着，像一些高端品牌可能几十块钱也能买着，怎么千里迢迢跑到新疆去吃冰淇淋呢？
0: 新疆的冰淇淋非常有名气，而且你带不出新疆，但这个冰淇淋的口感真的和其他地方任何一个冰淇淋没有办法去比较的。
1: 哦，会不会是因为可能它的一些这个果浆的原材料就取材于当地的水果？
0: 因为当地本身呢，伊犁这块是有这个草原牧场的，这个牛奶是比较纯。另外呢，像当地的这个果干啊，以及干果啊，当地是盛产，所以用这两个原材料去做出来的冰淇淋口感更香醇。
1: 啊，明白了，所以这个味儿啊，奶香味儿更足了，包括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干果之类呢，糖分也很足，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尝试的去吃一吃。刚才你说哈，你非常喜欢吃新疆的美食，其实我还以为子涵姐马上要推荐的就是大盘鸡啊，或者是一些新疆炒米粉、牛羊肉串之类的呢。
0: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美食都是大家没听说过的，例如我到了伊犁呢，我不仅我会去吃到这个冰淇淋，还有果丹皮。其实这个果丹皮大家并不陌生。
1: 对呀、那又是超市一大堆了，可能按斤称重那种的。
0: 伊犁的果丹皮是纯苹果制作，而且

0: 来于当地的一些农产品，所以确实哈，就我没有来新疆之前呢，就是会感觉可能是不是也就是肉资源丰富一点，但不是啊，这些小吃这些美食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确实可以吸引了到了很多人的一个目光，包括和热情在。而且呢，其实现在已经是6月份的一个时间段了，独库公路开了，如果大家呢正好这个行程啊包含到了独库公路，那确实我觉得现在去看一看是很值得的，因为其实独库公路不是全年都在开放的。
1: 是的，每一年大雪封山嘛，所以相对来说它这个开放的时间只有6月1号到10月份就开始关闭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上新疆呢，每一年新疆可以说是旅游业啊是停半年，上班半年，停半年。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旺季里呢，我再额外替大家伙啊就说说话，会不会说因为旺季了所以价格也会上浮一些？
1: 是的，因为首先呢，像独库公路呢，它走到这个路线就是贯穿南北疆，会更方便一些，走到景点也会更多一些。市面上也有好多行程呢，是选择这种东疆和西疆啊去作为主导线路的。那么我觉得大家如果去上新疆的话，首先要选择北疆加南疆两个方向，时间充裕的情况可以加上我们这个整体的路线一起走。那么很多行程景点当中，像有坎儿井啊、吐鲁番、火焰山，我一般情况下其实是不建议大家走这个坎儿井、吐鲁番以及火焰山，因为当地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我们没有必要从一个温度比较热的地方到了一个温度更热的地方。当地这个火焰山的温度都已经能达到55度以上，那么很多人到当地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这个路线没有选好。其实不是没有选好，是因为这个路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精华。而宏泰旅行社给大家选择的路线呢，北疆深度游览的就是我们的喀纳斯啊，以及和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21沙漠公路，那么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那么这些路线呢都是我们一定要去打卡的，像和睦村呢以及喀纳斯那都是一定要去的，到了新疆这个大景点是一定要去的。那么还有呢，很多人会在选择夏天的时候呢去上大西北，那么西北的路线呢也是夏季的旅游首选的路线，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那么甘肃呢主要是河西走廊加上丝绸之路。为什么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因为要适应这个高海拔越来越高所造成的一个高反的反应。那么七彩丹霞呢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我第一次去上七彩丹霞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那么这个景色真的是让我美的都不真实，七彩丹霞的景观真的是非常的壮观。那么嘉峪关的长城呢也是长城最西侧的一个关口，像莫高窟呢我们选择给大家安排的是 A 票，那么 A 票所看到的石窟文化呢更是丰盛。那么像我们的鸣沙山的月牙泉呢，沙漠里的绿洲，每一次去的时候呢经常会感到明星在这里面去唱歌呀去跳舞啊，那么这个气氛呢真的是别出一般风味。到了青海方向呢，茶卡盐湖、翡翠湖、青海湖以及塔尔市，甘肃的面食和羊肉呢，青海的青稞以及这个牛肉都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如果到西北方向呢，一定要走青海与甘肃的连线才是最精华的路线。
0: 嗯，明白了，所以确实也没有走回头路啊，而且结合了一个当地的海拔的情况条件，咱们也是慢慢的给自己一个身体适应的过程啊，不要一上来就可能去到海拔很高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反而往低了走，这样呢可能一上来的难受就会很辛苦了。听到了子涵介绍了这么多呢，我会觉得说，哎呀，确实哈，虽然到了夏天呢，平均咱们大部分的一个省份哈，温度都比较高的同时，它也总是能这个独具慧眼啊，给大家搜索了一些独立团，在价格比较适中的一个前提下呢，可以让大家尽量的去凉快避暑，而且风景也是特别的漂亮。还有就是我会发现呢，近来哈，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啊，越来越注重孩子们的一个精神世界了，所以也愿意带着他们一起去旅行。但是呢，本身照顾小孩就比较的辛苦了，还要开车呀，还有可能操心一个行程就比较劳累，所以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带着自己的小宝贝啊外出游玩。我想问问子涵姐，就是这种亲子家庭，那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或者是可能现在陆陆续续的一些研学游，有这样的团型吗？包括你比较建议说，可能多少岁以上的小孩能报咱们家的一个团？
1: 研学游呢主要是针对步行的不同的一个团型，有单独的是孩子可以出行的，也有这种家长可以陪同的亲子游。那么针对不同的研学呢，我们路线也是不一样的，最小的小朋友呢怎么地也要是三四周岁以上才可以参加。那么如果有家长陪同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多大的孩子都可以跟着一起出发的。
0: 明白了哈，然后大概也是了解到了。另外呢，就是

0: 实现在也知道啊，就是天气慢慢的就变暖变好啊，也迎来到了一年之中的婚礼的旺季。那相对来说结完婚了以后，我一般啊来看小两口可能都会立即去整装行李哈，出发去到了一些不错的目的地。那如果在蜜月期间哈，选择了红台旅行社，一般提早多长的时间？包括国内外的一些精品路线有推荐吗？子涵姐？
1: 有的。其实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呢，经常报名的时候都会问我们什么时候是一个最佳合适报名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是越早越早越好，因为很多人在忙活这个婚礼的同时，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他可能会应接不暇，这个东西要顾，那个东西也要顾。那么你落实一件事情的话，你心里也会踏实。如果大家呢，这对于新婚蜜月呢，我建议可以选择一个月以上，或者是最少要20天以上去报名
0: 啊，要提早这些打好提前量的。
1: 对，尤其是国际的路线，像欧洲方向，涉及到这个面签的签证方向
0: 啊，
1: 这些呢也都是需要有时间来
0: 准备。是，你可以帮着一起来给出一些攻略来做这个审批的手续吗？
1: 对，我们会帮你们整理材料，但是面签是需要本人去上沈阳面签的
0: 啊。懂了，所以更要打好一个提前量啊，早点把时间留出来。
1: 对，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住记号码38205673820565。那么针对我们整个暑假期间或者 VIP 定制团期，以及我们最近非常火爆的东北超，还有 VIP 定制的团期和老年团，各国的签证和特价机票，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38205673820567是我们的座机电话，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2: 谢谢子涵的精彩的分享啊！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0: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满迪。我们先来看看天气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

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呢，我市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推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举措。那在这里呢，要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把您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呢营口交警为您精准的护航。951的电波呢也会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的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年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呢，是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实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的倡议。那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大家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

请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昨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10，我是主持人婉迪，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和大家一路同行。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午的时候啊，今天上午的时候，7:30就开始了一场直播。那这个直播呢，也是我们历时时间最长的一次了，大约经历了大约三个小时

30分钟这个样吧。那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携手辽宁交广联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交通广播，完成了黑吉辽内蒙古三省一区同步的驻考直播，跨地域携手全方位护航，整场直播呢圆满成功，用电波传递了整片东北大地对考生的祝福。那此刻呢，我们也是换一种方式，用边走边听，用音乐的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还有此时此刻呢在休息的考生们。

0: 乡，乡村跟着科技起飞，
1: 在乡村里也大有可为。
2: 我们都是九零后。
3: 当脑与心碰撞在一起，他们就能拥有更年轻的心态。

0: 青春就是勇敢去星辰大海追梦，
1: 即使够不着的地方也敢踮起脚来够一够，
2: 技能成才，技能保国，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15，我是主持人婉迪，非常高兴在高考第一天陪伴着你们。我甚至觉得这是我的一种荣耀，也是我的一种幸福。因为今天上午在直播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感动触目，就是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哈，就是只有我们目光所及的，只要是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就会带给我们一种由内而外的那种感情的表达也好，还是说那种激情的迸发也好。记得上午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个1.8米个头的小伙子啊，他已经在考场中上午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上午的考试了，他就说他可以像他的身高一样能考出那样的气势来，而且一点都不输阵。咱营口人在这样的一场3省1区的直播中，我们真的表现出了我们最好的状态。我们也期待我们呐喊也好，我们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也好，都能够激励着我们营口的考生取得好成绩，真的是你们能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有的时候我坐在直播间里，我也在复盘啊，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感动，甚至我们在现场也会掉泪，看到老师激动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共情。可能就是因为高考是我们大家的事儿啊，就不是小李小张某一个孩子的事儿，是我们所有人的事儿。因为走进考场的考生们是咱营口的孩子，是咱辽宁的孩子，是咱中国的孩子，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所以我们就想为他们流泪，我们就想为他们呐喊。我们知道他们经过了12年的寒窗苦读，那这一招是他们绽放光芒的时刻。所以此时此刻我坐在直播间里，我还想象着下午3点的那刻啊，我还是要通过电波为这些好孩子们加油，你们就是最棒的，就是要充分的相信自己。那在今天上午我们的直播中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小科普，给了大家一些小窍门。你比如说你有点紧张，尤其是像下午这个数学这门哈，你如果一下子碰到了难题，难免会心慌。那这个时候呢，有一种呼吸方法叫4-7-8呼吸法。怎么回事呢？这是我现学现卖的啊。今天上午我们请孙宏主任给我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就是你用4秒钟来吸气，像现在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屏住呼吸7秒钟，你就心里查1、2、3、4、5、6、7，然后呼气8秒钟。那这样的一种呼吸方法呢，会让你充分的安静下来，就是你会感觉到又是主体了，你又说了算的感觉。其实在我们平时在健身的过程中，我们的腹式呼吸法也是非常好用的。那这种方法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有点兴奋啊，或有点小焦虑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也是可以用一用的。好，下面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

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在高考的第一天，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一次特别的节目，专门的说说和高考的心情和领悟。说起高考，你最温馨的回忆会是什么呢？是当天爸爸妈妈给你做的那顿难忘的早餐，还是你当初穿的那件对你有特别意义的衣服，还是爸爸妈妈领你进考场前的一个拥抱？那对于我而言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的爸爸妈妈走在我的身后，就仿佛他们告诉我别有压力，跟我并排走就给我一定的那样的压力一样啊。然后临近考场的时候，当时爸爸妈妈就跟我约定说，我们就在那第三棵树底下等你，你就记着出来就找这棵树，我们就在这儿。我有的时候在想，那对于我而言，在我记忆的深处就像是一个最有底气的锚点。当我坐

进考场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有力量，因为我知道虽然我在考场里面，但在考场外那里有我的师长，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等我，他们充分地信任我，他们相信我是最棒的。所以说一场高考啊，对于一个人他的影响是会有多少年，我们没有认真地去算过这件事情，但是反正每一年到高考的时候都会激动，甚至我头一天晚上我也会失眠。给大家讲一件小事哈，昨天晚上工作结束之后，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走到我们小区门禁那块，我刷了门禁卡，然后我就突然间听到一句高考成功，哇，我当时就懵了，我眼睛我觉得虽然是在夜色中一定是冒着那种就晶莹的光芒啊，我说行啊，我们小区可以呀、啊，这情商还高考成功。后来我又不太确定，我就问旁边的保安，我说他刚才说啥，保安告诉我他说的是刷卡成功。哎呦，问完之后有一点小失落，本来我情绪都掉到那倒到那个天花板了嘛。后来我走了两步，我忽然想顺了，想通了，刷卡成功和高考成功一样啊，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营口市有9927名考生在考场上奋战，他们其实就是在找他们人生的门禁卡，把这个卡刷了之后他就成功了，他就可以打开一扇门，找到属于他的那个世界了。所以你想，我们在准备这样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有点磨磨蹭蹭啊。我今天在上午的直播中还说，其实这些天关于高考的内容话题是我们杯中碗中笑里泪里都有的痕迹，的的确确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把高考看得挺重的，因为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

0: 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4: 红日一生在东方。
8: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6: 青山和牧羊如你所想。
8: 当回忆惊醒，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7了，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曼迪。我在想象着啊，就是9927名考生，现在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下午3点才考试嘛，对吧？现在应该是已经，如果中午短短的休息了一下，现在应该醒了，洗漱一下，然后又准备出发了。那下午这课呢，大家还是要信心满满啊，还是要做一些温馨的提示，要记得带的证件，身份证、准考证、身份证、准考证，其实我们年年都提醒哈，但是年年还是会有忘记的人，就是因为面对这样一场考试啊，说心里话不紧张是假话，可能有的时候呢以为自己带了，但真的没带，所以你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你的小包，这两个证在不在？然后呢，要有2B 铅笔、黑色的签字笔，还要有橡皮，这些都要带好。再有呢，如果说你紧张的话，刚才说了一个呼吸的方法，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深呼吸，就深呼吸，这样也会缓解你的紧张的状态。还有你还可以小口的来喝水，我们今天上午关于喝水的事儿，我觉得哎呀，原来喝水也有这么多学问呢。对，没错，就是你在这次高考中，你喝水要小口去喝，不要咚咚咚咚那么一下子给它干掉啊，千万别吐痛快，而且别喝凉的，就是尤其在高考这几天，千万不要出现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比如说你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先易后难，然后你要工整书写，然后呢要放平心态，考完试的时候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考生，咱不对答案，听话啊，等着都完事儿了再说。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曾经遇过这样的考生，因为对了答案知道自己错了一道大题，他后面的科目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说在这个时刻咱就是过去就翻篇儿啊，过去咱就完事儿。下面给大家安排的这首歌呢是《隐形的翅膀》，希望所有的考生们，你们都有这双隐形的翅膀，让你们越飞越高。

可能最初听隐形翅膀的时候不像今天听的这种感觉啊。什么是隐形的翅膀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决心，我们的信念，我们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那股倔强的劲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44，我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这里是边走边听。今天因为是高考的第一天，所以我们把这个主题呢也和高考紧紧的相连。我们期待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发挥超常，都能够实现心中的梦想。在这段呢，想跟大家说一说，让你提前进考场那段时间你可以做什么。那有的考生呢，可能在提前入考场的这段时间呢就挺煎熬的，什么也不干，在那坐着，还挺闹心，还挺紧张。其实你这个时间完全可以要一步一步的把要做的事情做完。首先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要感受一下你的桌子啊，你的椅子啊，你周围的环境啊，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因为考场，我记得有一个词叫万籁俱静，是吧？就特别特别的安静，吊根针都能听到，可能考场就是这样的地方。如果说一旦这个桌子椅子啊，你坐着不舒服，而且你考要2个多小时，你会非常难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提出来，跟主考老师呢提出来，监考老师提出来，我这个不舒服，你完全可以的啊。然后再有呢，发下卷子之后呢，你要写上你的姓名，你的那些考号啊，一定要是拿手指就是点着再检查一遍，一定要检查，因为真的有人会在慌乱中就搞错了，搞错了之后这个就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再有呢，卷纸发下来之后，你要看你的卷纸是不是全的，差没差页。那真有考生啊，考到一大半了，发现哎，我怎么没有作文啊，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慌了一批啊，就很影响你考试的心情。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认认真真做完了，那你就可以气定神闲的去等待考场那个铃声一响，就是奋笔疾书，赶紧去答。有的时候在想，夏天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夏天哪一件事情会把我们彼此的心都连在一起？我想就是高考。很多老师今天在上午的直播中都提到了，很心疼孩子们，因为12年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伏案苦读啊，咬牙坚持啊，都是默默无闻的在耕种自己的星河。所谓探路者，不困于霓虹的温柔，不胆怯于戈壁的辽阔，以热泪为琥珀，以初心为舵，追光而行，自成光芒。好，下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我相信你们，你们是最棒的。

所有的好朋友，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52了，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婉婷。刚才和大家一起听了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那在这首歌里呢，有一句英文叫 I do believe， 就我相信。通常如果说你就说我相信的 I believe it's OK 就可以了，就够了，就是我相信。但是它为什么要加一个 do 呢？那有一点英语常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do 呢，就是一般现在时的陈述句中主语后加 do 或 does 加动词的原型，这就是英语里典型的强调句型。怎么讲啊？就比如说 I believe 是我相信，但是 I do believe 就是我真的打心眼里相信，打心底里相信啊，这个程度就更加强了。所以说相信的程度啊，是 from my deep heart， 就是我相信你的程度是在我内心的深处啊，所以你要争气呀。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前两天的一条消息啊，就是U12我们的足球小将在西班牙获得了小世界杯的冠军。我觉得这件事讲给我们这届的考生听，真的是非常热血啊，非常的燃。你想说起足球，我们会心照不宣有一种情绪，但是就是这些不信邪的小孩们，小孩哥们给了我们奇迹，相信相信的力量。我相信我这样的一份信念也会到达你的心里。

所有的好朋友，有没有人问过你这样的问题？你犟不犟？倔强从来不是盲目的叛逆，而是质疑中守本心，在逆风中不投降的清醒与坚定。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你想想，所有的事情，当你彻底失去了，你败了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外界怎么定你了，而是你内心自己放弃了。所以对自己不妥协，不对理想说谎，这就是一种最本真的倔强。就像逆风更适合飞翔，那些咬紧牙坚持的时光，那些不肯认输的倔强，终会把失望炼成希望，把汗水酿成荣光。

0: 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看着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们，好喜欢呢、啊、他们脸上的那种阳光，那种自信，那紧握双手绝不放弃的那种劲头，在考场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疯狂，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好了，那这一时段呢咱们先到这里啊，稍后还有好歌等着你啊。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9: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8: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951信息快报。
0: 所有的好朋友，今天是2020年的6月7号，也就是2020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呢，我市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施工集中，赶考路线车流路况就更为复杂了。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把您的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的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鼓劲儿加油，送出祝福。2026年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行动呢，由营口市公安局交警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河市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那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接下来咱们看看天气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

快点击收听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3: 所有的好朋友，这里是边走边听，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4:12了，离下一次进考场应该半点就可以进考场了，然后呢15:00就开考了。也很有意思哈，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在下雨，一直下下到晚上，所以我们整个城市被冲刷的是干干净净，特别的清爽，就仿佛给我们今天的考生一个崭新的营口一样啊。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在7:00还是飘着毛毛细雨，就好像跟考生们温温柔柔的在嘱咐着，别慌别忙啊，好好的答呀，你们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大家看一下窗外，此刻的阳光终于穿透了云层洒落下来了，这像极了我们彼此的人生啊。前行的路上难免会遇到阴雨天，短暂的阴霾从来都不是阻隔，也愿考场之上的学子们能够熬过心绪的起伏，守得云开见日光，带着明朗的心境从容地进行每一场考试。好，下面这首歌呢是肖战的《灯塔》。

塔从来不是远方的一束光，而是心中不灭的信念，是风浪里不迷航的笃定。肖战温柔又有力量的歌声，像暗夜海岸的微光，不喧哗，却足以照亮迷茫的前路。接下来呢，想请朋友们听陈奕迅的那首真的太有名的歌，叫《孤勇者》。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很多小学生在唱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这样的就是能够理解，因为我有的时候歌词也听不太清。后来有一天我坐在直播间里，我认认真真的看了他全篇的歌词之后，我才发现怪不得大家那么喜欢这首歌。从灯塔到孤勇者，是信念引路到逆境亮剑的这样的自然的递进。肖战的灯塔呢，唱的是心有方向，哪怕风雨如麻，世事喧嚣，心中那束永不磨灭为你谋定前路温柔续航。而孤勇者呢，唱的是无畏前行，在无人注视的暗巷，在不被理解的时刻，依然挺直脊梁，对峙绝望，活成自己的英雄。真的很帅，活成自己的英雄。好，我们一起听这首《孤勇者》。

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14:24，我是婉迪，非常高兴在 FM9.1 陪伴着大家。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如何来评价高考呢？你印象中的高考又是什么样子呢？有什么样的人或事让你久久难忘呢？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我们可能都会让自己的思绪回到从前。有人讲高考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是，有很多人寒窗苦读12年，就是想让自己站在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那有人说呢，是高考是很多很多的人共同来打一张卷纸。还有人说，对的呢是给了你一个圆满的答案，但答错了一道题，少了一分，却是为了让你遇见对的人。怎么讲呢？生命中很多事情，它的逻辑好像我们用一个很线性的东西去理解是无法解释的。可能生命中有很多相遇，有很多事情看似毫无征兆，但是呢却有迹可循。高考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段特别难得的人生经历，在婉迪的眼中呢，它是一场特别特别热烈的青春试验场。你有没有发现身边会有这样的小孩，他很喜欢上考场、进考场答题，为什么呀？

0: 因为他都会呀、啊。就是每每考试的时候，仿佛就是他的主场，他可以把他学到的、思辨得到的内容都哐哐的往上写呀、啊，在写的过程中酣畅淋漓。那我多期待，再有半个小时开始答题的这些学子们，你们就是这样的小孩，我相信你们就是这样的小孩。其实生活中我的话并不多，但是在这样的一期节目中，我却发现我有点絮絮叨叨。我总在想，我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再做一点提醒。嗯，还真有。因为今天上午在和专家们沟通交流的时候，才发现高考期间吃什么东西有那么多的学问。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热搜嘛，就说不让考生吃这个榴莲，少吃。我也想搞清楚究竟为什么。因为这个榴莲这个水果它热量是极高的，而且呢它升糖非常快，它就属于可以让你的血糖呈过山车状态的一种水果，就马上升糖又马上降糖。马上升糖呢，你可能就无法集中精力需要消化它，它在你胃中停留的时间好长呢，要长达几个小时，你可能把血液很多部分都要留在胃肠去消化它嘛。那你大脑就怎么样了？你大脑就会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嘛，那你在思考就不给力呀。那它降糖的时候也就会让你觉得会有一种低血糖的状态，就比较迷糊不给力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种食物不可取啊。和它类似的这种水果呢，还有像芒果，还有熟透的香蕉。你怎么来判断呢？就是那种很甜的然后有点糯的那种东西，可能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荔枝，对。那建议大家吃什么水果呢？可以吃浆果，比如蓝莓，蓝莓可以多吃一点，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新鲜的，因为蓝莓一旦不新鲜就软了，破皮儿了，然后它们互相传染，你就会发现这再吃起来那个味道就已经有腐烂的味道了，会对胃肠很不好的。那再有这几天我们给考生做点什么呢？其实婉迪想告诉大家的是，每一餐啊都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有膳食纤维啊，蔬菜，然后蛋白质，然后肉类啊，可以吃白肉、鸡肉、鸡蛋，有非常好的蛋白。然后你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新鲜，尤其给考生们做。再有在做饭的过程中，给他们每一餐的过程中，记得你不要创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3: 红日一生在东方。
1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当回忆惊醒，

抬眼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盘。现在是北京时间14:35，我们这一期的边走边听是专门给考生准备的，所有的歌曲呢其实都是冥冥之中在为他们加油。如果您是考生的家长，也请我们大家一起能够信心百倍地迎接这样的一场考验。其实在备考的路上，我们都曾经有过那种难以自拔的，觉得世界很大，然后在题海里迷茫啊，在深夜里徘徊呀。但是呢就像营口今天的天气一样啊，阴云过后阳光终会洒落，那些走过的弯路，还有那些熬过的夜晚，咽下的委屈，终究会化成指尖弹出的盛夏，成为青春里最滚烫的勋章。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听的这首歌呢，就是《起风了》。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我们陆续听了几首歌啊。如果说起风了是温柔的奔赴，孤勇者是逆风亮剑，那任贤齐刚刚的这首永不退缩就是跌倒后再站起来，愈挫愈勇的硬核力量。就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擦掉了眼泪还是要抬头，要挺胸。在备考的路上，我相信很多考生一定有过疲惫到想哭，迷茫到怀疑自己的时刻，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够带着伤痕继续前行。风在动，雨在猛，我会站着像英雄。高考就像是一场风雨兼程的跋涉啊，那些熬夜刷题的坚持，顶住压力的坚韧，不被看好却依然咬牙的倔强，都是永不退缩的证明。好，下面我们要听的是《我们都是追梦人》。

所有的好朋友，那这一路的相伴相随呢，就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在这首歌之前呢，还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想集中好多名人啊给你们的话，给你们最幸福的最有力量的加持，愿你们在考场上取得最好的成绩。陆游说，化林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刘禹锡说，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苏轼说，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王冕说，丹池对策三千字，金榜题名五色春。梁启超，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四海来日方长。好吧，最后。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

0: 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呢，我们全市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了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施工集中，赶考路线车流车况就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那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把您的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的护航。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核实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起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我们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偏北风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好，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云不才情诗。
2: 我曾羡慕他人另一口
1: 直不才情诗。

0: 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诚重新。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轻声重唱我的名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以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111，18341731111。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行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银行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曾经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和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

0: 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1: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0: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4到23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2到25度，鲅鱼圈12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4到23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2到25度，鲅鱼圈

0: 22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
5: 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4: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贾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

0: 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9: 红日一生在东方。
8: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1: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8: 当回忆惊醒，
12: 是谁在敲打我？
8: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6:25，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各位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今天是2026年6月7号，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呢，我市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在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那么赶考路线车流和路况会更为复杂。为了保证考生的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推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的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我们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同时，我们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朋友发出倡议，在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那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是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市眼科医院还有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是以爱为名，汇聚了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在北京时间的16:2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营口交通音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在音乐的世界里汲取到与众不同的魅力和力量。马上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一天》。

好音乐在路上，北京时间的16:32，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合唱歌曲，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共同为我们带来《篇章》。

0: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最温柔的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肖战带来的《岁岁年年》。整首歌曲在肖战的演绎当中，我们从中听到了那种十分安心的力量，也有一点点疗愈的作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徜徉，感受美妙旋律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治愈。
1: 想陪你浅尝，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是银河快递，带来这一首《致我所爱的一切》。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欢迎大家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听到各种类型各种曲风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在惊涛骇浪里。这首歌曲呢是汪苏泷在2021年发行的，同时呢它也是大型的纪录片紫禁城第三集远路当中的主题歌，聚焦了郑和下西洋的探索精神。那么这首歌曲呢，汪苏泷演绎的是摇滚加流行的风格，大气热血，力量感十足。汪苏泷在这一首作品当中呢也是爆发了自己的高音，同时呢一贯的叙事感的这个嗓音，再加上还有他自己一点点的突破，突破了以往他个人更加擅长的那种抒情的方式。汪苏泷的这一首在惊涛骇浪里的作品呢，是以少年式的热血重新诠释了这一段历史，主要想要传递的就是不畏艰险，向海探索，和平交往的精神内核。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这也正是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想要向各位传递的精神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子弘凡带给我们的暖暖。

0: 来一遍好不好？
1: 我也希望变更好，
0: 我们都可以变得更好，我们为了彼此变得越来越好，好吗？谢谢，谢谢大家。
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北京时间的16:5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感受无穷的魅力以及疗愈的作用。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王一博为我们演唱的《年少心事》。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14到23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2到25度，白轩12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14到23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2到25度，白轩12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祝你长寿，祝你安阳，祝你生活上素成在天花板上。
15: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 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2: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6: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17: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18: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19: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20: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21: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22: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2: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15: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落日下坠，浪漫置顶，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1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听声音，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留言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刚才广告时间听友在我们平台上留言想要听到的，这首是由银河快递带来的《寄往未来的信》。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有人说音乐是跨越时空的一封情书，那经常我们会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忘记烦恼，忘记悲伤，有的时候甚至会忘记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由胡歌为我们演唱的《忘记时间》。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赵乃吉为我们带来的《推开世界的门》。希望无论何时，我们都不缺乏推开一扇新的门的勇气，相信在门后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分享经典流行歌曲，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7: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6: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

0: 微信红号。
1: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

0: 己，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3: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39，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给自己充充电，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暖心力量。

北京时间17:44，欢迎大家，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当我们在音乐的世界当中相遇，会能感受到那些跃动的音符，偶尔就会化成令我们十分意外的怦然的心跳。希望大家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些美好的旋律里，也能够闪耀出微小的耀眼的光芒，带给我们幸福和温暖。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北京时间的17:49，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音乐是孤独当中的挚友，同时也是喧嚣当中的安静的避风港。无论如何，希望大家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都能够汲取到美妙音乐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我们终将到达》。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4到23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2到25度，坝鱼圈12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14到23度，盖州13到24度，大石桥12到25度，坝鱼圈12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
1: 让我在这天堂。

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北京时间18:10，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好音乐在路上，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我们有的时候会说音乐是疲惫生活的解药，那旋律呢就是心情的调色盘。在忙碌的工作和一天的重压之下，有的时候是想要听一点歌来缓解自己的情绪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给自己在音乐的世界里充充电，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力量。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十分有力量的歌曲是黄子弘凡为我们带来的《有光》。那些藏在日常褶皱的生活里的一些小小的不开心的情绪，相信经过时间的淬炼之后，也终将会成为照亮我们前路的光。

北京时间18:1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聆听音乐，让美妙的旋律陪我们直面那些应该释放掉的小情绪，也让我们在音乐的余韵当中找到继续向前的力量。

京时间马上要来到18:26，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边走边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让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感受到了无尽的美好和永恒的价值。希望在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大家在音乐世界里也收获了一份不错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空，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8: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8: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电话625888 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有些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
3: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

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伤。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了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9: 哎，最近。

0: 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

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

0: 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

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刚才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四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19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儿的。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积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张贤皮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3: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

由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地抖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10月中旬之前，历时10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

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由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吉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
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先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再配嚼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这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人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6: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晰。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一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

0: 88.9，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

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接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一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

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三年前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

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

多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渚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

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的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宠物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十八人轻艇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摩登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

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伤。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了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

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没能在一起，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花时间，也懒得再去了解。就好比你的一篇作文即将完成，但老师说你的字太潦草，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写，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热情，而它只差一个结尾。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段路只要还有不甘心，它就还没有走到尽头。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与你温暖同行。

0: 奇迹为爱真。
1: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转眼就觉得没有必要。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要保持沉默。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什么是幸福感？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看到有人这样说，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的朦胧的明亮起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的一生无论看上去多么波澜壮阔，在到达终点回首往事的时候，却往往都会显得贫乏而平庸。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当初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一路走来，总会经过许多门槛，肯低头才不会撞门框，肯承受才会有坚强，肯努力才可能有成就。人生没有捷径可走，生活没有道理可言，抬起头做人，低下头做事，诚心对朋友，用命孝父母。关于人生的细节，尽心随缘就好，至于生活的琐碎，顺其自然就好。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

0: 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一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浩寨乡，在浩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他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北

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医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槐溪，美丽的槐溪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槐溪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三四百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1。村里的老人说，槐溪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槐溪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爱护。槐溪是冯村的水之源，槐溪两岸是人家，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槐溪，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山怀抱中，这在安徽是少有的。再加上两岸众多古老的官宦府邸遗迹，全都是高大的徽派建筑，白墙黛瓦马头墙，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辉，显出几分大气。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走进牌坊，近距离端详，石坊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石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坊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

放置在墙根儿，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觅食，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坊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儿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地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地名门之多，堪称冀西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平，这曾经是谁的府地，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天才。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它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

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开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明亮而又温暖。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它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逢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西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西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冀西逢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不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种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七点整，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

0: 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林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0: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9: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2: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4: 是，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2件事，

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孤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来这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低调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首歌《爱的代价》。

0: 人生难免。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

0: 间，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7: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9: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9: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

0: 点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绽放，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终将化作点点星光，照亮你奔赴梦想的路。
1: 岁月不会忘记你的付出，时间会见证你的成长。愿你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2: 我是2026届考生，在此我祝福自己和所有的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我是2026届考生，祝我和所有的学生高考顺利，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们一起加油。
4: 我哥今年参加高考，我今年参加中考，我祝哥哥考上理想大学，祝我自己考上理想高中，哥哥加油，我也加油。
5: 我是2026届考生，也祝福自己和同学们答题顺遂，妙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我想对闺女说，沉着冷静，笔下生风，全力以赴，未来可期，加油。
7: 儿子，今年你高考了，爸爸妈妈在此祝福你，脚下有路，远方有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8: 我大儿子今年高考，祝大儿子轻松应战，顺利通关，奔赴心仪大学，如愿上岸。
1: 相信自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
0: 愿你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早上好，
6: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7: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8: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9: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6: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0: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6: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这个声音可能在早高峰的时候出现，大家
0: 很惊喜，
1: 不太习惯啊。也很惊喜，
0: 对，很惊喜。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江东哪儿去了呢？
1: 东哥呢？
0: 东哥呢？我们在线呼喊东哥。那有些朋友更熟悉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星期不应该是光蒙的班了吗？光蒙又哪儿去了呢？
1: 光蒙什么原因？请假了是吧？
0: 对。
1: 有点事儿啊，外出学习，这个咱都能理解啊。所以呢，海南作为我一个晚高峰的一个主持人啊，今天呢是这个。
0: 很荣幸在早高峰当中请到了海南。
1: 我很荣幸能够到早高峰来做这个节目，跟咱们那个早班的这些上班的听众啊上学的孩子们呢，在电波当中进行互动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支持我，鼓励我。
0: 那必须的。咱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给听众出一道题吧。
1: 出一道题，
0: 对呀，
1: 那个你看，高三的孩子们正在答题，马上9点钟就要考试了啊。
0: 对，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1: 那今天想给咱们听众朋友出什么题呢？咱们
0: 这个题啊，我觉得是有点难度，我绞尽脑汁想了又想，我没有想到，所以说呢，我就要向听众朋友们，就是来求助了，
1: 来发问啊，来求助啊。
0: 对，希望大家伙给咱俩起一个组合的名。
1: 哎呦，之前咱们探讨这节目过程当中没有这个议题啊。
0: 那这得有点小插曲小花边啊。
1: 给大家那个行，我们951的听众都是啊，一个个是灵敏，这个叫什么？
0: 聪明伶俐
1: 啊，
0: 有才华。
1: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突然来的一个问题当中，我相信大家的答案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0: 渴望各位给我们一点惊喜啊。
1: 好。
0: 北京时间7:40，现在呢已经是早高峰开始了。可能很多朋友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会发现哈，今天的这个天气跟昨天一开始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的确现在呢外面是天蓝蓝，云彩也很白，阳光更是灿烂又明媚。总而言之吧，是一个很好的天气，
1: 好天儿啊。希望这样一个好天气当中，对于咱们今天参加第二天高考的孩子来讲呢，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天气真的是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0: 对，
1: 阳光明媚的时候啊，蓝天白云的时候啊，大家的心情都会特别的舒畅。
0: 是的。
1: 那么对于这些高三的孩子来讲呢，坐在考场上啊答题的时候，那个心情应该是倍儿爽。所以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这个两科的考试当中呢，都能够笔下生花，妙笔生花啊。
0: 没错。相信所有的考生朋友哈，在一个这样好的天气里都会给你助力的。
1: 没错啊。那么最后呢，在明天高考结束的最后这个时间啊，明天我们希望的好天气，然后孩子们呢都能够在今年这个参加高考过程当中呢，最后算这个总分啊，都达到630分以上。
0: 哎呦，
1: 我猜能。
0: 那必须能。
1: 必须能啊。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继续打卡留言啊。你看我今天早上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就是咱们早高峰听友的留言特别特别的踊跃。
0: 对
1: 啊，尤其是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啊，上学在路上的时候就纷纷的给我们打卡啊报道啊，真的非常可爱。
0: 你看今天来的最早的哈，是孟可为，第44天问候各位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苗瑞格，第186天来打卡了。刘佳慧102天来打卡报道，问候各位早安。英才小学的曹新一来了，他说祝哥哥姐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大家伙都加油啊！
1: 啊，给高考的哥哥们姐姐们啊打气。
0: 对，
1: 好。红旗小学的刘晨曦啊，这应该是咱们951。早高峰的这个忠实的铁粉，对吧？
0: 对。
1: 你看今早我在看有些孩子名字的时候啊，有的字儿我还真的不太熟。婷婷啊，半个眼睛就看了，是那谁
0: 啊，半个眼睛
1: 就是基本上就没看这个留言啊，我就说出了前两个字儿，第三个字儿婷婷一下就说出来了。
0: 那必须的呀，
1: 说明这是天天早上坚持给我们就这个早高峰打卡啊。
0: 那必须的。你看啊，

0: 我们的老朋友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来了，上学路上跟早高峰互动的第68天，
1: 68天了。
0: 哎，小高还给我们俩起了一个组合的名儿，
1: 这名字我喜欢。
0: 这名字你喜欢
1: 啊？
0: 他说了，可以叫挺难组合吗？
1: 挺难组合，
0: 后面还跟了一个表情。
1: 我喜欢挑战。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倒是行，
1: 是不是？
0: 如果说是平常的日子，这个组合名儿我也能接受
1: 啊。
0: 但是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1: 哎，
0: 挺难我不行啊，我必须得是挺容易、挺简单的，
1: 挺简单的，
0: 我答题得是挺顺利的。
1: 听听啊，真的是这个。考虑到我们这个高三的孩子们了啊，所以说这个挺难组合，我不建议今天用，是吧？高考之后，我喜欢这个名字，我就愿意挑战，越难咱们越勇。
0: 对。我们的老朋友帅气的小王子也来了，还有创新小学的杜炫萌，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快乐人生他说了，我不语啊，又再次不语了。他说只是一味的来951进行打卡。
1: 是啊。就不知道什么目的，我就单纯的想打个卡啊。
0: 就是来我们节目晃一圈之后，哎，心情就好。
1: 好，你这个早高峰啊，你看一日之计在于晨，是吧？早上的时候给我们打了卡，我相信啊，就所有给我们早高峰节目打卡的朋友们，在全天都能够有一个美美的心情。
0: 那必须有，
1: 嗯，
0: 心情美美的，一整天过的那都是顺顺利利的。
1: 对。就是一个字，就是爽。
0: 要不怎么叫畅通呢？
1: 对，
0: 身心畅通，交通路面畅通，都是我们追求的。
1: 精神面貌也畅通，
0: 对，
1: 是不是？真好啊！
0: 今天小学的吕芳一来打卡报道，他说阳光好啊，花香浓，清风徐来，水波泛红，树荫后丝巾飘，山河无暇，景色方好，祝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顺利通过。
1: 我天哪，这哪是小学生的这个文笔啊，这明明就是清北的孩子啊。
0: 那必须的呀。
1: 真的、啊、
0: 今天向我们节目进行报道，
1: 嗯，
0: 你再等过几年，那不就向清北报道了吗？
1: 那肯定的了，这孩子啊，我看看了，特别有出息啊，
0: 嗯，
1: 叫什么吕芳一啊？
0: 对，
1: 好，记住这个名字啊。
0: 芳一听不听见？南叔记住你了啊。
1: 对，那个再过多少年，咱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年纪啊，不管是再过几年啊，在他参加高考的时候，你看就这个文笔是吧？你就写高考作文，
0: 那得不得是语文状元？
1: 那是满分60分啊，那作文啊，真是啊，
0: 一分也不能扣啊，
1: 不能扣，不能扣啊，标点都是准的，
0: 完美的，
1: 完美的啊。
0: 邢崇伟也来了，还有红旗小学的张君泽，他说今天是我第111天打卡，收到
1: 111。
0: 柳梦辰也来了，柳梦辰说新的一周开始了，元气满满，开始新的一周啊，希望大家伙在新的一周的第一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1: 好的。
0: 北京时间7:45，早高峰呢已经缓缓地拉开了序幕，很多朋友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我们也说了哈，今天早上这天挺好，阳光也挺灿烂，
1: 嗯，
0: 如果说咱们开车的过程当中是自西往东走的话，会发现阳光有一点刺眼。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天气，这个好的天气能持续多久呢？未来还会不会有雨呢？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

0: 北京时间7:46，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我由我来介绍一下啊，今天的早上5点的实况呢是晴，东南风是一级，气温为14.6度啊。今天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后半夜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是3-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3-15度，盖州24-14度，大石桥25-14度，鲅鱼圈25-13度啊。海面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后半夜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5-6级。总体来讲，天气还不错啊。
0: 对，温度还不错。
1: 后半夜会有阵雨啊。

0: 对，
1: 那么后半夜下完之后呢，明天早上的时候天气还会像今天这么好，
0: 那太好了。
1: 对啊，至少这三天高考的时间呢，孩子们都能够从容不迫啊，美美的心情参与到每一次考试当中。婷婷，我想补充这样一句话啊，是什么呢？因为昨天是高考第一天，昨天是周日啊，很多人可能不用上班。那么今天呢是周一，上班的第一天，新一周工作第一天。你们这个广大的听友啊，您在上班的时候可能会途经什么地方呢？就是营口一高中啊、二高中和三高中三个考点啊。
0: 对，
1: 当然了，从今天开始啊，咱们那个上班延时，
0: 对，
1: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社会车辆会行经我们刚才说这个三个考点的周围。现在呢，咱们交警部门呢已经把三个考点门前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有些地段呢您可能是过不去了，现场一定要听从我们交警的指挥。
0: 没错
1: 啊、嗯。
0: 另外呢、
1: 这个、
0: 我们在路过考点的时候、嗯、咱们哈尽量的就是缓慢通行、嗯、希望大家伙在途经考点的时候咱们替考生呢着想一下，不要鸣笛、哎、安静的通过考场。
1: 嗯，另外呢我们很多的这个高考家长车上啊系着
0: 蓝丝带、
1: 哦、蓝丝带啊，这是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公安局交警支队，还有呢咱们核实眼科啊给我们考生提供的这样一个福利，凡是有既有这个蓝丝带标志的这些车辆啊，都是跟这个考生有关系，我们其他社会车辆呢尽量的给他们让行一下，是不是？
0: 我昨天啊就遇到了一辆蓝丝带、系着蓝丝带的一辆大的 SUV
1: 啊。
0: 其实正常来说呢，当时哈、啊、那个路况呢是我可以先通过
1: 啊，
0: 但是他开的特别慢
1: 啊，
0: 我就如果说是以往的话预判的话，我觉得哎应该我先走了，
1: 一脚油过去了。
0: 对，但是我看见他车上系着蓝丝带，
1: 居然系着蓝丝带
0: 你慢，那我也等你、
1: 哎、
0: 我也让你，您先过。
1: 对，就是我们你看一到高考来临的时候啊，尽管我们家里可能没有孩子或者亲属没有孩子去参加这个高考，但是我们也总觉得啊、哦、应该给这些孩子们做出点什么，
0: 对，尽可能的去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心意。
1: 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都希望这些孩子们都能够顺顺利利的，然后呢在考试当中呢都能够哎发挥出自己正常的水平，
0: 超常发挥，
1: 对，考出理想的这个成绩，进入理想的高校。
0: 嗯，
1: 就是我们作为可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共同发自内心的一种
0: 就是希望你好。
1: 对，孩子们啊，加油啊，
0: 加油。说完了营口的天气，也唠了几句有关于高考的话题、
1: 哎、
0: 那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啊、
1: 嗯、
0: 今天呢全省像沈阳、抚顺、本溪、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在今天白天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在白天的时候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但是无论今天白天有没有降雨，都是建议大家伙可以准备一把晴雨两用的伞，这两天哈、啊、都是能够用到的。
1: 嗯，
0: 另外呢今天省内的气温跟昨天相比会提升2到4度，最高气温呢来到了23到26度之间。在今天早间的最低气温，全省都是11到15度左右徘徊。这个在一天当中哈，日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建议各位早上出门或者是晚上回家比较晚的朋友呢，咱们可以准备一件薄薄的外套。另外在今天全省普遍的风力都是3到4级，有西南风也有西北风，咱营口还挺好的啊，是偏南风3到4级。总而言之，今天全省的体感的舒适度都非常的不错，无论呢是对于考生来说呢也是一个很舒服的天气，或者就是我们很喜欢在户外进行一些体育锻炼的朋友，咱们也可以趁着好天气哈锻炼我们的身体，增强我们的体质。
1: 嗯，

0: my 信念。
1: 北京时间7:51，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才说到了，哎，让大家伙给我们俩组合起个名儿哈、啊。你看我们的老听友假以时日来了。假以时日首先对南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2: 谢谢。
1: 接着给我们这名起的叫海阔听风，听风，
2: 听风，
1: 嗯、啊，或者是海韵
2: 听声，
1: 听声就听声。
2: 闪亮登场。
1: 这个时候掌声在哪里呀、
2: 啊？谢谢啊，假以时日啊，
1: 自发的，
2: 嗯，
1: 还有我们的大才子笨宝，他也说了，主持人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我来打卡报道了，
2: 嗯，
1: 今日哈湿性依然很浓，要复兴一啊复

0: 确实有啊，
1: 叫青山翠色深，天空香白云，阳光无限好，碧波泛银
2: 鳞。哎，这更热烈的掌声。
1: 这个诗怎么没押韵呢？我看看啊，白云深好林啊，好诗好诗。刚才没看懂啊，
2: 咋没押呢？这押上了。
1: 啊、好，哎呀，咱早高峰听众啊，这个不光是单纯的，有的人是单纯打卡，有的人呢就是赋诗一首，
2: 对，
1: 是不是？就是说明咱们这个早高峰的这个听友啊，就是才气满满。
2: 我们这都是高、那个
1: 高考生，不是
2: 高素质听友，
1: 高素质
2: 听友，高品质听友，
1: 都是985211毕业的啊。
2: 哎，这都被你发现了，
1: 肯定的了。还有大家这叫什么呢？腹有诗书气自华，张嘴就能脱，这个叫什么？
2: 出口成章
1: 、嗯、脱口而出，厉害。
2: 哎，我们的听友啊，现在呢，他走啊，听友长颈鹿，他现在呢走在了博文路附近。
1: 嗯，
2: 他说：“主持人早啊，
1: 早。
2: 博文路现在到盼盼路这个路口哈、啊，在三院门口那儿西向东的方向，怎么这么堵呢？我之前还能走军会上品海兰街，现在那块也修路了。
1: 哎，对。
2: 目前呢，六线现在也是一半一半修路，天天我就在三院这块哈、啊，我得堵五六个灯啊。”提示各位哈，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一个心理的预期。
1: 对，咱们城市管网地下改造工程啊，现在是紧锣密鼓的进展当中啊、
2: 嗯，
1: 多多少少可能会影响到咱们听友日常的出行啊，大家要理解、要配合、要支持。我们相信呢，这个工程圆满结束之后，我们城区内的道路将会更加的顺畅，而且更加的平坦。啊，大家要
2: 支持，就是多一点耐心啊。
1: 对。
2: 现在的一点点难度是为了过后呢咱们能够更加畅通的在道路上行进，
1: 没错，
2: 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呢、啊、未来提供更多的便利和安全的保障。
1: 对，短暂的这样一些通行不便啊，这个是为了我们就像刚才婷婷所说的日后啊，将来
2: 咱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1: 将来将会畅通无阻啊。这个是谁啊？
2: 子文啊，
1: 子文啊，这个名字我比较熟悉。王高峰，你参加过、啊？他说什么呢？云都有什么？
2: 他说啊，早啊，南哥婷妹儿，你俩搭档的不错呀。
1: 是吗？
2: 南南海雨新月婷婷。
1: 哎呀，
2: 哎呦，这心情一下我俩就美了啊。早餐也是如约而至，我今天早上做的是芸豆土豆烧排骨，
1: 呵，
2: 还有清炒海瓜籽儿。
1: 哎呀，
2: 再配点杂粮饭，再来点小水果。现在这个娃已经被我送到校了、
1: 哎、
2: 给你们继续分享一下我的早餐、啊、
1: 哎呦这应该是
2: 太馋了吧南哥，
1: 是个宝妈是吗？
2: 不是
1: 啊，
2: 宝爸，优秀宝爸，
1: 宝爸居然都能早上起那么早来芸豆炖排骨。你知道吗？芸豆炖排骨他可不是说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2: 那我知道啊，
1: 至少得提前两个多小时啊。
2: 对呀、
1: 啊、
2: 虽然我做不好这道菜、
1: 啊、
2: 但是我做过，我知道是有多么的费劲和耗时间。
1: 对呀、啊、而且做了好几个菜，
2: 嗯，
1: 还有水果，还有杂粮，
2: 子文天天早上都这样，这是属于标配标准配置、
1: 啊、这个宝爸啊、
2: 嗯、
1: 真是太优秀了啊，向你学习，
2: 向你学习、
1: 嗯、
2: 哎，又多了一个向你学习的人啊，子文。
1: 就是说上早高峰最大的收获啊，就是我看到了很多比我优秀的人啊。这个节目我还要上，明天我还来。
2: 那必须的。
1: 好，哎呀，再看看啊，那个是创新小学的
2: 班硕凯、
1: 哎、
2: 第100天来打卡、
1: 嗯、
2: 还有长征小学的吴若曦也来了，问候各位早安。
1: 红旗小学的彭浩源，
2: 彭浩源，
1: 彭浩源啊，
2: 嗯
1: 啊，也来打卡了啊。
2: 小奋斗来了、
1: 哎、
2: 小奋斗说了、
1: 啊、说啥？
2: 跟我们发的是早上玩在一块吃早餐呢。
1: 哟，两个孩子哈，
2: 嗯，
1: 哎呦，
2: 豆浆、啊、油条
1: 大饼
2: 小油饼。哎呀，吃的感觉喷香啊。
1: 无处不在说了啊，说你俩这个名真不好起啊，咋起都不好听，你这话说的
2: 有点难哈。那不难的话我俩不自己就想出来了吗？
1: 我觉得啊，无处不在这朋友啊，他应该这么说，你俩这名啊真的不好起啊，咋起啊都不是那么太满意，就是总觉得好像这个还应该有更好的。他很实在啊，都不好听。这可怎么办啊，
2: 咱早高峰家人唠的都是实惠嗑啊。
1: 实惠嗑啊，行，有一说一，
2: 嗯，对，
1: 大家继续给我们请、啊、
2: 有一说一，想起来一档古早的节目。
1: 啊，好的。
2: 双儿也来了，他说南哥早上好啊，欢迎来到早高峰，早高峰的粉丝都可喜欢你了，
1: 欢迎我。 谢谢。
2: 这个掌声啊，现在已经挂去的扛不了了。
1: 对，我尽管那个我没有看到咱们听众此时此刻的表情啊，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们留言的时候，这个脸上一定是挂着那个热情洋溢的那种笑脸。
2: 对
1: 啊，欢乐园的朋友，大班朋友还给我们报道呢。
2: 那必须的。
1: 我们不光把这个听友的范围局限在小学，幼儿园我们都触及到了。
2: 哎呦，幼儿园呢是我们相当强的一个主力军哈，
1: 一个大的群体是吧？
2: 对，唐佳诺来了，他说祝各位哥哥姐姐取得好的成绩，
1: 真好。啊，
2: 红旗小学的正正他说了，我今儿早刚听节目的时候，我以为东叔嗓子咋了，怎么有点哑了呢，还心疼来的呢。
1: 哎呦
2: 哎呦，原来是其他的叔叔。这叔叔也好呢，
1: 哎，这嗓子也哑着呢。不光是东叔哑嗓子哑。
2: 青年小学一年四班的齐涵来了，齐涵也说了，祝高考的哥哥姐姐们啊，今天都金榜题名。
1: 太好了，你看没有，孩子们可能还有未来，还有十多年或者是几年啊，参加高考。但是现在呢，这个心情就已经表达出来了，祝福他们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啊，今天都能够有好成绩。嗯，我相信啊，这些高考的孩子们听到了小朋友们的祝福，一定会给他们增加了更加强劲的这种勇气。
2: 对
1: 啊，
2: 心里边就是接收到了这么多的祝福的话，肯定是有了满满的动力。
1: 哎，一定会认真的对待试卷上的每一道题，然后轻松从容不迫的战胜它。
2: 哎，
0: 你带着塑料光束飞，说的是
1: 7:59了哈。按照常理来讲呢，这时候早高峰的这个我们百度大地图上应该有拥堵路段了啊。
2: 对，
1: 此刻呢我们看到好像不是那么太堵。哎，不太堵。
2: 但是新兴大街哈，目前呢是有几个堵点的，咱们来跟大家伙提示一下。
1: 好的。
2: 现在呢，新兴大街新向东的方向在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有一点点忙碌，尤其呢这个车辆哈，现在是过了龙岩寺公园北门之后呢，车辆显示多了起来。另外现在新兴大街新向东的方向，除了和市府路稍显繁忙之外呢，跟学府路这块通行效率就是要更低一点儿，车辆呢也会更集中一些，有断断续续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以及呢黄色缓行。这是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新兴大街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另外现在渤海大街整体来看通行效率也都很好。
1: 嗯，广告来了，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3: 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